0: 你们大家都会点一样的歌，
1: 对对，
0: 心有灵犀。
1: 无名的人是我们粉丝群里有位小朋友要特别点播的哈。同时呢，还有圆圆猪蹄啊，他说今天呢很想点一首陶晶莹的《女人心事》啊，最近呢心情不太好，可能跟天气有关系啊。不过呢，发现下了雨呢，哎，又凉快了一些。这不下雨了，又特别热啊，怎么办呢？怎么样才能权衡呢？他上班路上每天最开心的事呢，就是听你们唱《红灯》唱了。就会昨天有位朋友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讲得特别对啊，他说。就听你们唱红灯唱跟听这个普通的 CD 啊唱歌是不太一样的，就有活人感了。这个我也很喜欢活人感啊。
0: 确实 LYX 这位朋友说呢，最近的雨很多啊，想点一首胡歌的六月的雨，我们八零九零后的回忆哈。这首歌确实赵灵儿还有这个我记得叫什么，另外男主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逍遥来着，有点想不起来了。
1: 哎，我也不记得了、
0: 确实是这一代人的回忆啊。
1: 反正记不记得没有关系，六月的雨为你送上就可以了。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抓紧进入红灯上一起来唱歌。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很可。
0: 好，今天我们第一首歌是来自于毛不易的《无名的人》哈，我还记得这是之前的一部这个动画电影《雄狮少年》里面的一首歌，会唱的朋友们一起来吧。
3: 我是这路上没名

没开始，不要着急。我们刚刚点哎这首歌的朋友哈，也可以把你的歌声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发来，我们一起唱这首《无名的人》。

哎，我还记得我们去看毛不易演唱会的时候，当时就在等这首歌啊，《无名的人》，真是全场大合唱。好了，《无名的人》唱完之后，我们接下来唱这首来自徐怀钰的《纷飞》。

0: 送给大家，我们接下来要一起唱的歌来自任贤齐，心太软。
1: 我记得当年专门买了花9.9买了一张任贤齐的这个卡带哈，
0: 正版，
1: 当时就是因为这首歌去买的。

0: 来，好，心太软，
1: 果然
0: 送给大家。
1: 这个当年花了钱就是不一样啊！心太软过后，我们要一起唱这首歌曲，又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啊，是一位小朋友给自己的妈妈特别点播的啊，来自张信哲的《过火》，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唱。

张信哲这首篝火送给大家呢。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来自胡歌的六月的雨啊，刚刚有人告诉我们了，是赵灵儿和李逍遥。好了，我们一起来唱这首非常经典的六月的雨。虽然进入七月了哈，确实最近一直在下雨，一场雨把你我困在这里。

0: 前两天看了胡歌演的那部电影啊，就抓特务，你会发现胡歌永远都是那么的帅，演技永远是那么的在线啊。
1: 好，今天的红灯唱我们就唱到这里，欢迎爱唱歌的你呢，把你的歌声发来吧。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高金揽一电信，回京塔价国补，至高至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3: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6: 音乐陈飞扬
7: 陪你在路上。
6: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7: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6: 爱车投保选平安，
7: 全国通赔心放宽，
6: 贴心服务不间断，
7: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接下来呢，我看到这个微信平台上的朋友哈，有人来唱歌了。当然我们的粉丝群互动哈，看到西小西他说，大家早上哦，他说我早上被这个7岁的闺女啊说话笑死了。他说听广播呢，他就会说贝贝阿姨跟彭可叔叔怎么什么歌都会唱呢，他们是不是很会挣钱呢？
6: 就
7: 被你猜对了。
6: 然后这个下了班之后还去这个驻唱一下是吧，
7: 最会挣钱的两个主持人。
6: 还有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的盛夏，他说过火哈，他说我也是花9.9块买的卡带呢，张信哲的那张专，你应该也是9.9买的吧？
7: 我的张信哲全套都有，出一张我买一张。
6: 对得起张信哲了。
7: 那徐文静啊，我们的粉丝三群，他说早上4公里，主要是陪娃跑，然后跑完呢回家冲个澡，在楼下吃一碗面，巴士啊，晒到今天早上的早餐啊，这个面看着很好吃啊。
6: 是的，谢谢分享。还有。

0: 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哈，这位叫做梁小绿的朋友，他说我发现哈，只要开了口就能够收获能量，现在上班路上哈，都是边开车边跟着贝贝和鹏哥大声来唱歌啊。
1: 好，那我们就来听听你的歌声。
2: 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人，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
1: 怎么样，唱歌是不是让人觉得心情特别好，然后就会发现好像也没那么困了、
0: 对，我觉得没有试过的朋友你们下次可以试一下，你可以唱一下看看是不是让你的精神瞬间焕发起来、
1: 我觉得一定会。来蓝天，我们来听听。

0: 啊，蓝天每次唱歌都是那么的深情，很好听哦，谢谢蓝天的歌声，
1: 特别好听，所以要多来唱啊。好，我们接下来听听，哎，秦帅的歌声啊。

0: 哦，谢谢秦帅哈、啊，想问一下张信哲的铁粉啊，你觉得秦帅这首歌唱的怎么样，贝贝？
1: 好棒，特别棒，给他点个赞啊，很好。就是张信哲的歌确实挺难唱的，但是我觉得他的歌，除了很高之外，就深情款款很重要，所以哎，他就做到了深情款款啊。好，我们看到粉丝八群的第二说，今天早上吃了半个玉米，一个鸡蛋，忘记拍照了哈。好，还有我们八群的这个 MC 啊，也是发来自己的歌声，我们来听一听。
2: 当家乡入冬的时候，列车到站以后，小时候的风在吹过，回忆起单纯的快乐，在熟悉的街头，有人会用所有的温柔喊出你的名字。你家的人呢？
0: 好，无名的人，谢谢 MC 的歌声哈，还有我们微信平台上的 King 哈，也是发来了自己的歌声，我们来听一下 King 的声音。
3: 我的伤心你总是故意的，却为何把我留记在风雨里，我不忍心也不想背叛你，唯有默默等你，我飞行在你，
0: 好，谢谢 King 哈，来了一个华丽的大转音，今天唱的不错哦。
1: 继续来听听悠悠的歌声。
4: 我是否为你沉默了太多，还是否

0: 悠悠会打东，白悠然，我唱个舞动。
1: 这个
2: 感觉像个小朋友的歌声，
1: 这就是小朋友的歌声。
2: 啊、
1: 我觉得一定受妈妈的影响，妈妈肯定经常这个听张信哲的歌，啊过火啊、
2: 嗯。
1: 好的，我们也是谢谢所有来唱歌的我们各位朋友们，大朋友小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有的人实在是没有办法播放了哈。那欢迎大家爱唱歌的你呢，明天啊每天都能在红灯上来唱歌。
2: 对，当然除了好听的歌声之外哈，我们的嘻哈搜获呢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好物哈。这还没来得及看的朋友，现在再提醒大家一遍哈，今天我们主推的呢是这个雅丽格斯的意大饼便携装8.8克，今天有1号色、4号色、6号色可以选择，活动价格非常的给力，只需要199元。
1: 是的，这款蜜粉随身携带，哎，早上定妆下午补妆都很方便啊，而且让你的妆看起来更加清爽自然。那可以进商城看看色号跟库存哈、啊。简单的方式购物就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就可以了。
2: 嗯，是的，那如果你想看套装的话，今天有赫莲娜绿宝瓶新款的3件套哈、啊、也在活动当中，包含了心肌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50克，下单呢再赠送海蓝之谜的洁面125毫升。那这一套的活动价格呢是699元，还有这个海蓝之谜的眼霜小样5毫升的组合啊，3瓶199，5瓶299，5瓶装还送礼盒礼袋包装哦。
1: 当然10周年的额外福利也别忘了哈，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小样14毫升，今天10元秒杀，限量5份啊，看看能不能捡漏了。注意了，主商品是回复给力进商城，秒杀福利呢是回复朋可或者贝贝啊，这两个名字别打错了，朋可或者贝贝来参与哦。
2: 嗯，当然新用户呢还可以领5元的无门槛券哈，下单之后呢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并且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得88.88元的一个现金红包。
1: 好，关注公众号520，嘻哈520，买主商品回复给力抢10元秒杀，回复朋克或者贝贝哦。喜欢的朋友今早早高峰别忘了错过啦。

0: 今天呢，我们正式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11个节气哈，就是小暑。从今天开始呢，高温高湿的盛夏模式全面开启，当然距离三伏天也越来越近了哈。
1: 哎，老话说得好嘛，大暑小暑啊，上蒸下煮啊。虽然说还没有到全年最热的时候，但大地再无凉风，吹过来的风都是裹着那种热浪啊。
0: 当然，小暑节气的养生也很重要哈，因为呢，湿热天气很容易困住我们的脾胃，扰动心火，不少人呢会浑身发沉，没有胃口，心烦，睡不好。所以说呢，日常养生首先呢就是要管好饮食。
1: 说到饮食方面啊，可以选择像清淡祛湿、少寒凉的食物，多吃一些冬瓜、苦瓜、莲藕、绿豆、薏米这样的食物哈，健脾又清心。
0: 另外呢，一定要少吃冷饮，什么冰西瓜呀，生冷的食物会损伤我们的脾胃阳气，容易导致腹泻腹胀。重油重辣的，包括烧烤的食物也尽量少吃哈。
1: 当然，除了吃饭嘛，起居生活也有讲究的哈。作息呢，顺应夏天夜卧早起的原则，不用太早入睡，但尽量不熬到深夜，中午充空呢休息20到30分钟，哎，缓解夏天的这个疲惫啊。
0: 还有外出呢，尽量避开中午12点到下午3点的一个暴晒时段哈。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随身呢带好温水啊，可以少量多次的补水，预防中暑。
1: 对，空调房也不要久待啊，温度呢别调太低，睡觉避开这个风口直吹，不然容易关节酸痛，还会这个着凉拉肚子啊。
0: 当然，喜欢运动的朋友哈，也尽量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来散步哈，不要大汗淋漓啊。湿气重的时节呢，因为过度出汗反而会损耗我们的精气神。
1: 当然了，像暑热容易让人心烦气躁的哈，养心呢也是一个小暑养生关键。于是呢，咱们放平心态，心静自然凉，少焦躁，多舒缓，安稳度过这一段湿热的时节。
0: 没错，祝大家呢清清爽爽安度夏日。
1: 我们来听黄立格《梨花雨》。

0: 价，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塔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2: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2: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2: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1: 最近呢，很多朋友都在说啊，想去新疆去旅行。确实，还记得我们去年的时候暑期哈，这个陪着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去新疆去旅行，哎呦，记忆到现在都记忆犹新的感觉啊，好想还去一趟啊。
2: 是的，确实最近有很多朋友在问我们还有没有新疆行啊。那今年恐怕没有了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后期的一些活动。那今天的音乐晨会完呢，我们就带大家在这个线上哈，来云旅游一下，
1: 对，
2: 去感受一下这个新疆的魅力哈。
1: 是，说到新疆旅行啊，很多朋友应该都知道北京的这个北疆的风景哈，是出了名的好看啊。每次规划北疆行程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首选什么喀纳斯、禾木、白哈巴这个地方哈，因为名气大，拍照很好看，攻略也很多。但其实说到北疆，有一个地方特别值得一去，被大家经常忽略，这个地方呢就是可可托海。
2: 它呢是有一首歌还记得吗？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因为这首歌很多人都会非常的向往啊。现在的这个里呢完全不一样了，随着阿河公路的正式通车呢，整个北疆的这个旅行环线彻底盘活，这条路呢直接缩短了这个阿勒泰到禾木的一个通行时间，只用3个小时左右就能到。最重要的是，可可托海完美融入到了北疆大环线上啊。
1: 没错哈。其实说到去新疆游玩哈，不用绕路，哎，去这个也不用单独赶路，你去可可托海可以把它直接安排在行程当中，会发现瞬间这个性价比拉满了。
2: 对，说到跟热门的喀纳斯比哈，可可托海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游玩体验很自由。我们呢去喀纳斯景区里边，所有景区必须要坐这个区间车，统一路线，统一时间嘛，跟着人流走，完全没有自主权。想拍照啥的，你可能会觉得没有那么的自由了，但是。

0: 可可托海不一样啊，这里是整个北疆为数不多可以自驾开进核心景区的地方，整条这个鄂尔齐斯大峡谷全程可以开车，边开车边玩，沿途全部都是特别美的风景。
1: 嗯，也就是说哈，来到这边呢，你不用人挤人，节奏可以自己掌控哈，也不用改时间，其实这种松弛感我相信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啊。包括呢这个可可托海的整体游客数量啊，它是比喀纳斯少非常多的，而且呢景区也不会出现人山人海的情况，也不会到处都是喧闹的声音，整体的环境非常的安静哈。
0: 对，它整个景区哈是这个原生态的山谷、森林还有河流，没有太多商业化的商铺啊，也没有过度开发的娱乐项目，保留的都是那种很原汁原味的新疆山水风光。
1: 嗯，其实说到可可托海，它真的一年四季的看点都不一样啊。比如说这个春夏凉快舒服，植被茂盛，河水很清澈，特别适合避暑放松。
0: 对，到了秋天，整片山林变色哈，视野开阔，拍照很出片。冬天呢，整片山谷都是那种雪景，安静纯净，是看北疆冬景的一个好地方啊。
1: 对，所以说如果哈你去这个出去玩，厌倦了那种网红景区人挤人，想找一个安静、舒服、风景很原生态的地方放松一下，我觉得可可托海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大家去玩的地方哈。
0: 好，那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这里还有哪些好玩的。听到这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

0: 好，来自王琦的《可可托海》的牧羊人送给大家啊。今天的音乐晨会完呢，我们分享的地方就是可可托海。
1: 对，接下来我们来说重点哈，去可可托海游玩，具体哪些地方值得逛，哪些地方值得打卡，到底该怎么玩呢？
0: 对，说到可可托海嘛，核心必逛的就是鄂尔齐斯大峡谷，这里是整个景区的主力风景。整条大峡谷呢，顺着这个鄂尔齐斯河一路延伸啊，河水呢贯穿整个山谷，水流清澈，沿岸呢都是那个连绵的山体，还有成片的原始森林。
1: 当然走进这个大峡谷哈，一路呢都是沿河的景观，空气很湿润，温度很舒适啊，这个走路散步啊完全不会觉得累。当然大家自驾进入景区之后呢，你可以边走边停，可以近距离的来看河谷风景哈。
0: 对，很多游客来了说哈，这个可可托海的河水是北疆最干净最透亮的河水啊，看着河水流动整个人都会很放松。
1: 没错，那在峡谷的里面啊，有几个标志性的打卡点大家一定要去。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神钟山，也是可可托海的地标山体哈，整座山峰呢是整块巨大的岩石形成的山体，造型很独特，笔直耸立在山谷中间啊，特别的有辨识度
0: 啊、是不用爬山，站在路边就能完整看到整座山的全貌，拍照非常大气哈，当然也是大家来可可托海必拍的一个标志性的风景。
1: 当然顺着峡谷继续往里面走哈，可以看到瀑布沟，这里也是山间溪流汇集的地方哈，有小型的山泉瀑布，水流呢顺着这个山石往下流淌哈，周边的树木很密集，来到这边你会觉得非常的凉爽舒服。夏季到这里，我觉得真的特别的解暑啊！
0: 当然除了峡谷风景嘛，可可托海还有这个伊雷木湖，很多人呢叫它北疆的小众秘境湖泊啊，湖水很平静，湖面开阔，周边呢没有高楼建筑，只有草地、树林还有远山啊。
1: 是的，天气好的时候呢，湖面可以倒映天空和山体，景色特别的干净。相比于北疆其他人山人海的湖泊哈、这个地方呢就更加的治愈了，非常适合慢慢散步放空自己。
0: 是的，那当然喜欢小众景点的朋友呢，还可以去看看景区的地震遗址景观，这片区域保留了当年这个地震留下来的原始山石还有地貌啊，直观感受大自然的力量，当然也是可可托海独有的特色景观。别的景区可能很难看到哦。
1: 对，那最后再来分享一下可可托海的这个矿坑历史哈。可可托海呢以前是重要的这个矿产地，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有很深的底蕴啊，这个不过我们普通的游客来到这里呢，主要还是看自然风光，体验山谷慢旅行，你也可以去博物馆来了解一下这个矿产历史哈。
0: 整个可可托海景区的游玩节奏非常的好哈，不用高强度爬山，不用赶路暴走，大部分美景开车就能够直达，步行路段也很平缓，所以老人小孩也比较适合啊。
1: 整体玩下来你会发现可可托海是一个很适合慢节奏旅行的目的地，没有流水线式的这个打卡点，有的呢就是原始生态的山谷、河流还有湖泊以及山林啊。
0: 是的，所以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去这个新疆哈、感受一下可可托海的魅力。我们看到这个咱们的粉丝群啊，你看粉丝四群的风信子说，今天为了能够听到完整的节目哈、特别推迟了20分钟出发。有小朋友说，贝贝朋可什么歌都会。

0: 唱应该是很能挣钱，对，我们除了主持还有唱歌双倍工资。
1: 对，你说到风信子啊，真的去年我们去这个北疆旅行的时候就是跟他一起，然后拍了很多的美照，
0: 所以啊就立刻就感受到了，是不是
1: 满满的回忆？
0: 对，是的。当然了，我们的粉丝舞群的文字哈也晒早餐了，晒的是这个饺子啊，还有这个包子沙汤啊。同时他也说吃了一半才想起来，孩子说想听歌，想听如愿，那我们就满足小朋友的要求，来听王菲这首《如愿》。

0: 心想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陈飞扬
3: 陪你在路上。
2: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3: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2: 爱车投保选平安，
3: 全国通赔心放宽，
2: 贴心服务不间断，
3: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我们也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2: 早上好。最近呢，有这样的一个新闻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哈，就是北京的一位妈妈发现孩子呢一直在腹泻又咳嗽，查来查去哈，发现问题居然出现在了孩子天天用的吸管水杯上面。
3: 对，虽然说每天啊，你看吸管水杯你会都冲洗嘛，但是吸管里边还有它的这个杯盖缝隙呢，早就长满了看不见的霉菌。一到夏天，这种情况更是高发。很多人家里的吸管其实都是藏着同样的隐患啊。
2: 提醒大家呢，吸管哈，平时里面那一层黑乎黏乎乎的东西，哎，可不是简单的污垢哈，而是细菌包括霉菌抱团形成的一个保护膜。你如果只用清水去冲洗的话，根本冲不掉哈。
3: 哎，吸管的这个结构，哎，它吸管杯结构比较复杂，有很多清洁死角，洗完呢又很难彻底晾干，所以夏天高温潮湿就会变成细菌的一个培养皿了。
2: 这些看不见的病菌哈，它危害不小，包括大肠杆菌哈，这类细菌喝进肚子里面很容易引发腹痛、腹泻、肠胃炎等情况。那霉菌呢被吸入到呼吸道，还会导致反复的咳嗽、鼻塞、过敏的情况出现啊。
3: 尤其很多人爱用吸管什么呢，装奶茶、果汁、牛奶、咖啡啊，像这些蛋白质有残留的啊，就会让脏东西滋生的更快了。
2: 所以说呢，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一套简单好操作的夏季清洁方法。首先呢，一定要把所有的小零部件给它全部拆开，用专业的吸管刷，你仔细的刷每一个死角哈。
3: 哎，顽固的污渍呢，可以用白醋或者小苏打泡一泡再清洗。硅胶零件呢，可以开水烫煮消毒啊。塑料杯呢，这个它的杯体用这个温水清洁就可以了。
2: 那洗完所有的配件呢，记得一定要把它们放到通风的环境下哈，晾晒干再组装。你千万不要直接干起来，这个闷着哈，很容易这个继续危害啊。
3: 对，建议哈，像这个吸管和胶圈呢，建议3到6个月就换一次，一旦有异味发黑变色就扔掉，别再用了。你看消耗的水杯用不对，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所以一定要注意啦。
2: 是了，继续听到这首许嵩带来的《一见如故》送给大家。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体验哈，就是晚上的时候明明身体已经很困了，眼皮都在打架了，但还是舍不得放下手机，硬撑着熬夜熬到很晚啊。
1: 现在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晚睡的困扰哈。以前我们总觉得熬夜是自制力差贪玩，但从心理角度说，熬夜更说是一种情绪没有被满足的表现，就算是一种自我补偿哈，也是潜意识里的一个自我防御的行为啊。
0: 你想一想哈，白天我们的时间几乎不属于自己哈，这个上班学习处理各种琐事哈，一直呢紧绷着神经，完全没有自由放松的空间。而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所有人都休息了，那这段独处的时间，有人觉得才真正的属于自己哈。
1: 哪怕是你看对着手机随便刷刷发发呆，都是在弥补白天缺失的自由还有惬意。
0: 还有一部分人去熬夜哈，是潜意识里面不想去面对新的一天，一想到天亮之后又要面对忙碌的工作琐碎的生活，就下意识的想把晚上的时间拉长，就一直拖着不想睡觉。
1: 是的，延缓自己的睡觉时间哈，想要改掉这种晚睡强迫症呢，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些小思路哈，就是换一种心态，把睡觉当成一天的开始，而不是一天的结束哦。
0: 没错哈，很多人熬夜呢，都是想着多熬一会儿就能多留住一点今天的时间，但你只要哈扭转这个心理，就能够轻松的打破晚睡的一个习惯了。
1: 早睡睡饱，第二天状态再现，整个人的生活节奏也会进入到一个正向的循环啊。
0: 确实有这个科学研究的证实哈，晚上呢。这个10点到11点睡觉是最合适入睡的一个黄金时间段，你长期坚持这个时间睡觉哈，对我们的情绪状态、皮肤状态，包括心血管啊，都是有很大好处的。你看似啊早睡一两个小时，身体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1: 对，还有研究发现啊，晚上10点到11点睡觉的人，心梗的发病率是最低的，越晚睡患病风险就越高。12点之后睡觉，那风险更是高出了1倍多。
0: 同时晚上10点钟入睡哈，也是刚好契合了人体褪黑素的一个分泌高峰，入睡更快，睡眠质量更高。
1: 当然这也刚好契合咱们传统养生里的一个子午觉原则啊。晚上11点到凌晨1点是子时，这个时间段最好让你进入到一个深睡眠的状态。
0: 当然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提前入睡哈，慢慢调整你的生活作息，好好入睡才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养生方式了。
1: 好了，当然了，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的年轮演唱会的寻找领唱员报名方式啊。如果你是爱唱歌的朋友呢，如果你想加入到我们的年轮演唱会成为领唱员，那现在报名的方式就是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记好了是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就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
0: 是的，我们的领唱员呢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哈，只要你站在这个舞台上你就是领唱员，我们的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开唱哦。
1: 好，结束今天的音乐晨飞扬，感谢各位的收听，也祝大家今天一天愉快顺利，我们明天早间再见啦，
0: 拜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公交车上，爸爸阿小木正在教训自己的儿子。
3: 哎，我说你都那么大了，你还打不过你妈，我12岁就能打过你奶奶了。
2: 旁边的黑小米实在听不下去了。
4: 哎，我说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会不会当爹啊？
3: 我说的是羽毛球。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正奖啦，正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8: 现在

0: 是上午
1: 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2: 嗨，各位早上好，9点01分的时候，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钟到11点钟，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已经在岗一个多小时了，有些人上班久了可能觉得自己特别像个空心人。哎，这个具体是个什么样状态呢？就是你可能就是动力很枯竭了，因为每天都是周而复始的做一件事情，你就会想着啊，我每天都是这样的，我什么时候才能够比如说有一点点工作上的起色跟变化，情感很钝化，再有就是兴趣丧失，因为你没有太多的时间精力再去开拓新的有益的事情。也就是说，生活工作明明一切正常，但是你自己却有一种哎，很没劲儿的感觉。想要改变这种状态，建议大家试试给生活降噪。说什么呢？每天做一件没有意义但是愉悦的小事。哇，这种呢，比如说走进大自然呢，坐一会儿，草地上坐一会儿，你专心的喝一杯热茶，一杯咖啡，可能你什么都不做，小区里面有些流浪猫流浪狗，你去逗逗它们呀。再比如说你去大自然，可能你就是去做一些深呼吸，这些可能你看起来特别没有意义的小事，但是一瞬间就能够唤醒被压力掩盖的感知力。还有一些数字排毒，就是每天设定无屏幕时间，比如说睡前一个小时，让大脑从被动投喂当中解放出来。环境简化，整理物理空间，比如说断舍离，减少不必要的社交承诺，然后清理信息源。再有呢，就是设定边界，你学会对不符合内心价值的外部要求说不，然后保护自己珍贵的来源。这些呢都是非常非常的一些小事儿，但是你会发现很愉悦，好吗？我们可能就给大家举了一点点的例子，那还有哪些等着你们去待开发，然后在节目当中也可以分享给我。我是微微，一路微微笑，此刻正在直播。早高峰之后9到11点，有我陪着你。这首来自于汪苏泷《闪电》。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好，欢迎回来了，9:16，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那今天的微生活继续会挑选一些冷知识，温馨提醒陪伴大家。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建议每天做一些没有意义，但是又会让我们觉得很愉悦的一些小事儿。你不要觉得它很没劲儿啊，因为这其实你每天都在尝试的，也是给自己减压啊，给情绪找一个出口。就有的时候你那个绷得太紧了，不管你是做事啊、工作啊，或者是达到心目当中一个目标啊，其实，都很有难度，因为你绷得太、状态太紧了，可能做些什么事情来，或者跟大家在讲话、接触的时候，就有点太绷，然后事情也不一定会很顺啊。我们才会说，淡淡的才要顺顺的，就有的时候你让子弹飞一会儿，就节奏慢下来以后呢，反而事情会比较容易成功。好了，我们也说熬夜，因为这两天很多人熬夜在看球，有的时候你爱的球队或球星赢了，那当然失眠，因为可能你也会有情绪代入感。可是如果他输了，你也会失眠，那种情绪难过啊等等。所以就说熬夜怎么办呢？就是也是一种很自我防御啊。比如说你晚上迟迟不睡，玩手机到很晚，困到身体的极限才能睡，但放下手机过后又开始胡思乱想，这是不是你？其实从心理学角度看，舍不得睡是不是不够累，而是情绪没有被满足，也就是说这是一种补偿性的行为，也是一种很自我防御的状态。我们先来听歌，这首来自于告五人，叫做《爱人错过》。

哇，这是一首还蛮带节奏感的一首歌，来自告五人，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爱人错过。我们刚一直说熬夜，每天可能都会跟大家聊这个事儿。我刚才说了，建议试试把睡觉当成一天的开始，白天的时间呢属于工作或学习，压抑了许多自由和惬意，夜晚是难得的独处时间，可以自在的去做自己享受并喜欢的事，哪怕这是对着手机发呆，还有人对明天没有期待，那么第二天一睁眼呢就要面对现实生活，因此会下意识的把夜晚时间延长而不入睡，这种熬夜是拖延的表现。然后如果把睡觉当成是一天的开始，有助于打破熬夜等于延长今天的心理惯性，改掉晚睡强迫症，试着把睡觉当成这个一天的最初的那个状态，然后早上你会发现，哎呀，状态更好了，开启了正向循环。那么还有很多研究发现，比如说22点、23点是最佳入睡时间。如果你长时间坚持这个点睡觉，情绪、皮肤、心血管、甲状腺等等都比别人更好。看起来只差一个小时，对健康的影响却差很多。那比如说心梗风险比较低，你工作日晚上10点到11点就睡的人，心梗发病率是很低的。那么10到11点的人就是5.1，10点以前呢就达到了6.9。

有，那么11到12点的时候就是7，那么晚上12点后就寝，这个数值就9.2了。22点入睡过后呢，正好与褪黑素大量分泌的时间它是相契合的，可以充分发挥它的睡眠作用，提高入睡的效果。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也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这个时候最好已经进入睡眠状态了，尤其是深入睡眠，因为人进入深睡眠的时间通常是30到60分钟，当然也可以根据自身这个入睡的时间来进行一下判断了。我们听陈奕迅这首歌，名字叫《单车》。

0: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微微。接下来我们说感到压力的时候有很多种方式，我们刚才说做些琐碎的小事，然后还有人跟我说收拾房间，因为收拾这个房间或者说把房间里面的一些你觉得可以断舍离的东西扔掉的时候，就可以专注自我，忙于手头的事情，进而忽视时间的存在，这种心流状态具有舒缓压力的效果。另外还有研究显示，比如说在家中感受不到杂乱感的时候啊，这个比如说体内皮质醇的水平，压力激素就会下降。一个整洁有序的环境可以带给我们愉悦的心情，那么这种愉悦感还会在其他的生活当中持续的去存在。所以当你状态不好的时候，也可以去做一下收纳啊。再来看看高敏感的人都具备一些天赋，很敏感，很经常焦虑，情绪总是很难的控制，总是患得患失，缺乏安全感。如果这些你有很强的代入感，那么你可能是属于叫高敏感人群。从神经科学上来讲，一个人比较敏感，有时可能是因为他的神经系统更为敏锐。那么心理学研究发现，一般都具有以下的一些特征，比如说他们的情绪反而更明显，既因为他们感知细腻，也和内心独特的价值体系有关，就是能预测风险。第二就是习惯性被打破，计划突然调整或者新环境出现的时候，都比较容易引起他们的焦虑，但这个背后呢是对稳定与可预测性的一个感知。再有就是感知力超强，高敏感的人能够捕捉到别人忽略的一些细节，就比如说布料的不同的触感呐，空气当中细微的气味变化呀，这种能力呢就像一把双刃剑，也可能让他们对于噪音、强光等等刺激难以忍受。还有就是专注力更强，就他们对兴趣之外的事物可以全情投入，废寝忘食，但是对不感兴趣的任务比较容易走神或者是放空。梁心颐、陈势安，这首歌名字叫《再也没有你》。

好，梁心颐和陈势安这首歌名字叫做《再也没有你》。9:36，那很多的时候，不如好好工作啦。然后到你觉得被看得见价值的地方去好好工作跟生活，好不好？就是如果你可能已经，不管是这项工作、这项任务、这个集体，或者是这个你曾经爱的人，你已经感受不到很多的一些温度了，那你就不用再刻意的去保留了，把这种这个价值转换到你可以觉得自己能够看见到自己闪闪发光的点的地方。我们刚已经把一些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当然也希望路上见闻你可以分享给我们，因为其实早高峰之后9到11点之后也不是特别的赶时间和赶路了，所以空闲下来路上见闻分享给我们。接下来我们说为什么越提醒越不想听，或者说你不要去看那部电影了，然后身边的朋友可能反复提醒你某一件事情，我们举个例子说看电影，就是你有什么感受，可能你确实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但与此同时呢，心里会自由自主的冒出一个声音，就是哎，我就要去看看，因为这种过就是这因为刺激过多或过强或做时间过长，就引起个体极度不耐烦或者是逆反心理的现象，叫做超深陷现象。它提醒我们适当的提示，刺激是必要的，但是过犹不及。这种超限效应之所以会产生，根源就在于超强输入导致生理厌烦，就好像突然听到一个剧烈的敲击声，你的耳朵是竖起来的，你会密切的关注，可是当你持续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你会陷入到紧张烦躁的状态，你不仅不想关注，你还想逃离。所以当需要他人记住重视某些事情的时候，怎么表达比较合适呢？就是你可能重要内容最好在前30分钟内说完，你一定记得切记铺垫过程，关键信息一般。

不超过七个，不然的话可能就超过我自己的容量，很难记住。那说完这些信息过后呢，给时间让对方消化，你也不必反复去强调。来，稍后听到南征北战唱首歌 Carry 莫文蔚茉莉花。

0: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3: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4: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那接下来继续陪伴大家，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我们经常买口红的时候，那人家会告诉你不沾杯啊，那水杯上我们擦出来的红色污渍到底是什么？因为水杯呢是可能我们每天都会要接触到的，以为是水垢，其实它是致病菌的污染啊。水杯明明只装过白开水，为什么它总能够擦出红色的污渍？那很多人说口红，可是男生又不涂口红啊，对不对？那么这种红色滑腻的东西，它既不是水垢，也不是铁锈，而可能是叫粘滞的沙雷氏菌。然后这种呢，它这个比如说在室温

那么，如果对于免疫力正常的人群问题不大，但是对于儿童、老人、病人，可能就会导致什么呢？比如说，呼吸道啊、眼部啊，甚至有可能会产生尿路等等的一些感染。不明原因的发烧可能与之有关，所以健康提醒：每天基础清洁，不留缝隙死角，定期消毒，然后通过开水煮烫等等来杀菌。不使用的物品，你也要基本上尽量干燥保存起来。来，听到黑豹乐队。哇，真是超久远，可是又超经典。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无用》。

way to the mound. Harry's here in the house. DJ 中华 in the house.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2: 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5: Greetings, here we go。
4: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6: 欢迎大家在10点01分的时候接着回来收听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那么在昨天的微旅行的板块当中，我们说到的全球公认最美的

一些景点走遍了人间山海，这才是地球的顶配的颜值啊！从马尔代夫的梦幻海岛到冰岛的极地蓝湖，有一些全球公认的秘境，包揽了世间所有的浪漫和震撼，每一处都是自然和人文的完美交融。此生必去的终极旅行清单，带你领略地球最极致的山河之美。看过再多的风景，依然会被地球的极致山河震撼，涵盖了绝美的海岛风光、梦幻田园、水上古城、地质奇观、原始秘境，每一处都自带顶级滤镜，无需要后期修饰，随手一拍就是壁纸大片。而包括整理一些比如说非常美的神仙的景点，自然景观和人文浪漫双向奔赴，我觉得可能要逐一的去打卡，希望大家能够收藏。所以在昨天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马尔代夫，印度洋人间天堂，叫做这座散落在印度洋的梦幻国度，它是由1200多座珊瑚岛屿串联而成，堪称地球最后的浪漫净土。那还有第二个地方呢，就是印尼的巴厘岛，热带浪漫治愈海岛。不同于常规海岛的单调海景，巴厘岛自带独特氛围感，把温柔梦幻的粉色沙滩圈粉很多，细腻的沙子踩上去也是柔软治愈。还有就是法国的普罗旺斯，浪漫紫色的花海秘境，因为它都藏在了普罗旺斯的夏天里面了。那第五个就是意大利的威尼斯，漂浮在水上的浪漫古城，全球独一无二的都市城市，水上城市啊，一座没有车马热闹，只靠舟船通行的梦幻小城。然后整座城市呢，它是由118座小岛拼接而成，177条蜿蜒的水道纵横交错，401座古桥串联起这座城市的烟火与浪漫，让古老的欧式建筑依水而建，贡多拉游船缓缓地穿梭河道，水波荡漾，然后也是有它自己的温光影的温柔。然后我们现在听歌，稍后跟大家接着聊。这首来自于潘玮柏、苏芮，叫做《我想更懂你》。I care.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吵，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们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八九点五，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欢迎继续回来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各位来聊到的就是哇，全球非常美的一些公认的一些景点，走遍人间山海，这才是地球顶配的颜值啊！再来看看法国的普罗旺斯，意大利的威尼斯，再有就是美国的大棱镜彩泉，地球的天然彩虹油画，黄石公园隐藏的地质奇观，堪称大自然的顶级调色盘。它是作为世界第三大温泉，它打破了人们对温泉的固有认知。水中独特的微生物和矿物质交织碰撞，让泉水呈现出了蓝绿黄橙红层层渐变的绚烂色彩，光影流转间就像一幅浑然天成的天然油画，阳光角度不同，色彩质感也随之变化，梦幻又震撼，被世人称之为叫做绝美的彩虹泉。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戴荃和谭维维，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悟空》。下一趴我们跟大家来聊的是玻利维亚。人间极致天空之境被称之为地球上最接近天堂的地方，是全球最大的一个岩沼秘境哦，自带超现实的科幻美感。雨季的岩沼呢，积水澄净，澄澈水面完美复刻了整片天空，蓝天白云，远山流云尽数倒映，天地无缝衔接，分不清哪里是天，哪里是地，氛围感直接封神。旱境呢，就是一望无际的纯白岩地，平整辽阔，干净纯粹，随手一拍呢都是治愈系的大片。再有就是澳大利亚的大堡礁，西太平洋的蓝宝石，地球最壮观的海洋秘境，绵延了2000多公里的珊瑚礁的系统，覆盖了34万平方公里的这个辽阔的海域，是大自然馈赠的海洋奇迹。澄澈海域之下，五彩斑斓的珊瑚丛生，各类的热带鱼、海洋哺乳动物穿梭嬉戏，构建出了鲜活灵动的海底王国。无论是浮潜潜逛，还是深潜探秘，都能沉浸式解锁绝美海底风光。整片海域澄澈湛蓝，就像镶嵌在西太平洋的璀璨蓝宝石一样。好啦，10点22分，两首歌送给大家，然后我们进入今天的微音乐，来听到由长靖 Miss You 然后 SHE 天使在唱歌。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欢迎大家在10:30的时候继续回来收听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然后半点之后10:31这会儿进入我们今天最后一个板块，叫微音乐。然后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听到他的歌，蔡依林。这首歌很经典啊，因为是他最初专辑当中的，叫做爆米花的味道。

0: 了。
1: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卓林蔡依林，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爆米花的味道》，这其实属于千禧年的这个叫甜喜爱好。因为呢，当年呢，方文山就是把初恋的小心思全揉进了爆米花的热气里面。蔡依林当时还带着少女独有的那种娇憨感，咬字里的小俏皮呢，又刚好接住了这种比喻，所以每次前奏响起来的时候，都好像瞬间钻回了中学时代的电影院。比如说手里拿着攥着半头这个甜的爆米花，耳边是喜欢的人凑过来说话的这种温度啊，因为他这首歌曲其实非常的有松弛感，我们听起来就一下子就好像有点青春集体回忆的感觉。时间是10:36，再次回来，下面我们听布拉格广场。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90蔡依林。哇，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布拉格广场》，然后收录在她2003年的《看我72遍》当中。然后这个编曲呢，也是有点堪称神来之笔，因为它是以竖琴开篇，制造出了就像掀开水帘洞般的这种梦幻感。然后大量的手风琴音色，直接把东欧街头的这种氛围感拉满了。然后搭配着穿梭式的转场效应，就像非常像川剧变脸，在不同的这个欧洲的街头场景里的一个自我的跳转。周杰伦呢，他是用这种比较灵动的说唱，又打破了小调自带的那种忧伤的底色，将方文山的歌词，比如包括像那种哥特式的教堂啊、许愿池啊、白鸽啊这些意象，一下就揉进了旋律当中，让很多穿着校服的少年第一次在地理课本之外，对遥远的捷克老城生出了许多强烈的向往。所以觉得这首作品不只是一首流行歌，它更像是一个声音的造梦机，所以它直接把那种异域浪漫的种子就种进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里面咯。好啦，继续回来了，下面我们要听《假面的告白》。

再不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哇，这首歌叫《假面的告白》。那据幕后故事透露，这首旋律动人的作品诞生在幕后故事透露，这首旋律动人的作品诞生在在万米高空飞行时的灵感迸发。作曲家呢，甚至因为情绪触动而落泪，所以这种源自创作者内心深处的情感真挚，为歌曲奠定了悲情而细腻的基调。而这首歌曲呢，它其实比较强调作为 MTV 当年的新人歌唱比赛的这种声线底蕴，所以它可能不太依赖强烈的节奏，或者是华丽的这种舞曲的编曲的这种炫技，就是通过非常极简，但是却非常具有张力的配器，让大家聚焦了蔡依林声音本质的这种质感和叙事的能力。好啦，继续回来喽，时间10:47，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听到的是蔡依林的歌，下面这首来自于她的说爱你。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蔡依林所带来的，名字叫做《说爱你》。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就当年传唱度非常高的歌，是由周杰伦作曲，天天作词，所以这首作品在音乐性、情感表达以及文化影响力上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这首歌曲呢，就是它是用 E 大调为基础，旋律线条非常的流动，然后它其实也是用完美的歌词，描绘了从羞涩初恋到勇敢表白的这个情感的爆发力。所以在和声的处理上面呢，周杰伦也是融入了非常丰富的这种延伸音和过渡，所以让我们就有了一种很简单的流行曲风，又增添了那种专业的那种专业层次型的感觉。而且这首歌曲它其实是以第一视角讲述了一个从暗恋到勇敢表白的完整的情感历程，语言简洁直白却富有感染力，精准捕捉了青春爱情当中的那种羞涩、期待和勇气。就是从最初的只顾着看你，装作不经意，到中间的这种胡思乱想，再到最后的这种勇敢说爱你，歌词完美呈现了这种心理成长的过程。好了，时间是10:52，继续回来下一趴，我们要听他的另外一首歌，叫做《马德里不思议》。

我们正在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蔡依林所带来的，名字叫做《马德里不思议》。接下来我们有福利送给大家，出行高峰车流量比较大，跟车请保持安全距离，万一发生单方追尾不用着急，平安车险三免赔帮您轻松搞定，免现场免证明，全程手机操控，三分钟完成理赔，省心省时。咨询热线4008-604008-60。好了，今天为时间关系，节目到这结束，感谢选择收听，我是微微，我们明天见。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和黑小米在看古装战争片。
3: 哎呦，这个古代人也太自恋了吧。
4: 怎么他们就自恋了呢？
3: 你看看他们举的那个旗子，哎呦，上面居然写了那么大的一个帅字。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0: 嗨，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上午好，欢迎各位在早间的11点零分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11: Hello， 我是晨曦。
10: 今天2026年7月7日星期二啦，
11: 一周当中一般的一天又来了。
10: 哎，开场的时候不要说这些不开心的事儿，还是要祝大家周二
11: 快乐。
10: 今天呢也要快快乐乐的哈。
11: 是，
10: 很多的朋友呢会认为，尤其是打工人啦，他们觉得周二最辛苦，
11: 是
10: 因为周二呢很多的工作其实是都蛮多的。
11: 是的
10: 啊，周一呢这个刚回来，大家调整状态，所以有很多的既定的工作呢可能要放到周二来再去完成。
11: 我跟你讲
10: 周二也有很多的工作，
11: 是是是，
10: 然后离周末又有这么多的天，所以他们就觉得哇，周二其实是压力最大的，最需要疗愈的一天。
11: 我经过一个这个就是查询啊，我搭档说的这些话就是有研究是证实的。
10: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认为我是就随口说了？
11: 没有没有没有，
10: 我肯定是有这个依据的。
11: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他说了这个是真的是有研究证实。伦敦经济学院曾经监测了2000人的这个情绪波动，证实周二是一周当中人体体感最漫长最煎熬的一天。
10: 最漫长最煎熬。
11: 人家研究的啊。对对对对对
10: 对。
11: 就周一呢，大家可能还能靠这个周一的综合症啊，名正言顺的稍微的
10: 摸摸鱼。
11: 但你到了周二，你就会清晰地认识到，
10: 哎，
11: 上个周末早已远去，下一个周末还遥遥无期。
10: 哎呀，所以说真的 人家不是说嘛，人间清醒真的很累啊。周二的时间呢，这个它其实也是普通的一天了
11: 啊，
10: 对不对？
11: 对对 对， 对，
10: 所有的工作呢都顺利，所有的计划都完成，
11: 接接好运，接顺利。
10: 哎，当然了，如果觉得周二要是特别辛苦的话哈，压力特别大的话，千万不要忘记每天中午的2个小时锁定我们的午间节目哈，
11: 是
10: 午课够快乐，今天这一份的快乐依旧要送达到你们的身边。
11: 好的，
10: 开场的时候全民
11: 哈哈哈，
10: 请问啊，
11: 嗯，
10: 早饭你基本上都吃什么？
11: 早饭，
10: 早餐，
11: 我吗？
10: 哎，
11: 我就吃点豆腐脑啊。
10: 哦，豆腐脑，
11: 吃点什么包子啊？
10: 哦，包子、豆腐脑，
11: 全麦面包啊。
10: 全麦面包，这每个人的早餐其实不一样。
11: 对，
10: 有没有人早上是喜欢吃稀饭的？ 会有，对不对？
11: 也会有啊，
10: 尤其是对于南方的朋友来讲，
11: 换着吃嘛。
10: 啊，早上呢，有的吃小米粥，北方吃小米粥
11: 啊，
10: 南方呢吃红豆稀饭啊，
11: 黑米粥啊，八宝粥啊，
10: 哦，稀饭呢、啊、都会有。
11: 啊、哎，
10: 喜欢吃稀饭。
11: 嗯，
10: 那请问啊，
11: 嗯，
10: 把鸡，
11: 嗯，
10: 鸡肉，
11: 嗯，
10: 把鸡和稀饭，
11: 嗯，
10: 放在一起煮、
11: 嗯，
10: 这会是一道什么样的餐？
11: 这很营养的一道粥啊、
10: 哦、
11: 鸡肉什么小米粥，
10: 嗯，
11: 是这个吗？
10: 不对，把鸡和稀饭放在一起煮，
11: 嗯，
10: 会变成
11: 超级稀饭
10: 泥，超级稀饭泥
11: 啊，
10: 又到你题库了是吧？
11: 对对对、
10: 哦、
11: 嗯，很棒很棒，超级稀饭泥。我这边是这样子的啊，就是大家最近在看世界杯，在看这个足球，可能会在家里面这个吃点喝点啊，但是这咱以后啊，如果说你要喝酒的话，千万不要吃花生米，你知道为什么吗？
10: 嗯，为啥？
11: 喝酒不要吃花生米，因为会得罪人。
10: 啊，为什么会得罪人呢？
11: 喝酒了会醉嘛，对不对？花生米的那个人啊，
10: 嗯，
11: 会得罪人，是这个意思。
10: 喝酒会得罪。和花生米的人，
11: 对，以后喝酒别吃花生米了，
10: 谐音在一起就是
11: 得罪人。
10: 那不仅仅花生米不能吃啊，所有有人的都不能吃啊，
11: 都不能吃，是不是？
10: 什么核桃也不能吃啊，开心果也不能吃啊，瓜子也不能吃啊，
11: 都会得罪人。
10: 哦，就咱就别喝酒
11: 啊，
10: 对不对？喝酒不仅伤身，对吧？小喝怡情，但是不要贪杯。
11: 没错。
10: 好了，11:05，哎，其实今天的两个都挺尬的，
11: 嗯，
10: 好吧。承认啊，
11: 看球看的吧，
10: 承认承认。好吧，我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吧，一起来接今天的好歌，有请出何为健《情非得已》。

0: 好了，跟大家分享到这首歌是来自于郭嘉伟还有黄伟星共同为我们带来的，叫《偏偏遇见你》，
1: 很甜很甜的一首歌啊。
0: 哎，而且在下雨天听的话，你就会觉得，哎，今天的天气虽然是阴雨绵绵的，但好像心情突然一下就不阴天了呢。
1: 是的，是的。
0: 哎，所以你知道在下雨天的时候，什么人会失业吗？
1: 下雨天的时候，什么人会失业？这怎么又开始了呢？什么人会失业？你说。
0: 司机呀、啊。
1: 司机机？司机为什么会失业？
0: 下雨天的时候司
1: 机？司机为什么会失业？
0: 下雨天的时候司
1: 机？司机为什么会失业？
0: 下雨天的时候司
1: 机？司机为什么会失业？
0: 下雨天的时候司
1: 机？司机为什么会失业？
0: 下雨天的时候司
1: 机？司机为什么会失业？
0: 下雨天的时候司
1: 机？司机为什么会失业？
0: 下雨天的时候司
1: 机？司机为什么会失业？
0: 下雨天的时候司
1: 机？司机为什么会失业？
0: 下雨天的时候司
1: 机？司机为什么会失业？
0: 下雨天的时候司
1: 机？司机为什么会失业？
0: 下雨天的时候司
1: 机？司机为什么会失业？
0: 下雨天的时候司
1: 机？司机为什么会失业？
0: 下雨天的时候司
1: 机？司机为什么会失业？
0: 下雨天的时候司
1: 机？司机为什么会失业？
0: 下雨天的时候司
1: 机？司机为什么会失业？
0: 下雨天的时候司
1: 机？司机为什么会失业？
0: 下雨天的时候司
1: 机？司机为什么会失业？
0: 下雨天的时候司机？
1: 司机为什么会失业？
0: 下雨天的时候司机会影响到大家的一些心情啊。
1: 是，
0: 昨天其实我们已经有跟大家讲，因为今年的第十号的这个台风已经来了嘛，已经登陆了嘛，
1: 美沙克，
0: 所以接续呢会影响到我们安徽这边的天气。
1: 是的，
0: 所以你看今天就来了，安徽省气象台今天预报，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的影响，六号的夜里，也就昨天晚上，到七号的白天，我省沿淮淮北和大别山区有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强降水期间还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的天气啊。
1: 没错没错啊，其中呢沿淮淮北和大别山区部分地区是暴雨到大暴雨，
0: 哎呦，
1: 这个面上的雨量普遍是80到100毫米，单点最大是160到200毫米，强降水期间呢伴有短时强降水，这个30到50毫米每个小时，局部地区60到80毫米每个小时，还有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
0: 哎，瘦的朋友不要出门呢，
1: 等强对流天气。
0: 尤其是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我已经提前预备好了。我今天都没有在户外走动太多，因为我怕灰起来了。太瘦的人不要出门啊！
1: 确实确实，是的，是的。七号夜里到10号呢，降水是减弱，然后11号到14号，我省还有较明显的降水过程。
0: 嗯，十五。

0: 候带把伞。
1: 哎，没错，真的要带把伞，提前呢也要查询一下天气情况啊。
0: 是，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明天哈，也就是周三的时间段，全省是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雨。
0: 是的、
1: 大家在雨天的时候出门呢一定要谨慎慢行哈，
0: 没错，
1: 尤其是对于开车的朋友。
0: 是，
1: 当然如果在雨天要是难免发生一些磕磕碰碰的话哈，也不用担心，也不用着急，也不用焦虑，你只需要拿起电话拨打你的安全出行小卫士。
0: 没错没错啊，手机一键搞定，有什么问题呢可以来拨打4008-60 4008-60三免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啊，不用等任何人，平安车险随时在您身边。
1: 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今日的新歌继续接收，有请到的是 F4，唱出应该是我们的心声了，第一时间，所以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可以第一时间来找到我们，我们也会在每一个时刻都站在你的身边，
0: 好，
1: 挺你。
2: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0: 好了，跟大家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 Genter 还有 Karen CC 共同为大家带来的，叫一天加一点爱。哎呀，不过这两天呢，很多的朋友啊，应该自己的爱接连碎掉了。
1: 哎，是的。
0: 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昨天呢，我们刚送别了内马尔，和巴西队。
1: 是
0: 在刚刚结束的这个比赛日，我们又送别了 C 罗。很多人都说啊，爱碎了。
1: 是的。
0: 而且昨天那场比赛啊，其实葡萄牙输的挺可惜的
1: 啊，
0: 被绝杀了。对吧？
1: 1-0。
0: 补时的时候被绝杀了。
1: 哎呀，我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会不会出现一个？这个不一样的结局呢？
0: 哦，会不一样的结局。
1: 昨天我好像猜是葡萄牙，
0: 哎，
1: 结果
0: 昨天猜葡萄牙会赢，
1: 会赢，
0: 对，
1: 结果啊，
0: 哎呀，事与愿违嘛，不过也没有关系哈。这个 C 罗呢也可以站着离开的，
1: 挺好的。
0: 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你好，世界杯在刚刚结束的这个比赛日啊，北京时间也就是今天的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1-0战胜了葡萄牙，成功的晋级到了八强，
1: 很厉害，很厉害。上半场是双方攻势比较凌厉，但是都没有能够攻破对手的这个球门。相信有很多朋友在熬夜看的时候啊，这上半场看着也是比较的着急啊，
0: 因为场面比较焦灼，大家心里面呢难免都捏一把汗。
1: 是是是。到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梅里诺是左脚低射，西班牙是1-0绝杀葡萄牙。
0: 哎呀，其实真的很可惜。在补时阶段绝杀，再停一停，没准就要打加时；再停一停，没准就会点球。哎呀。其实最可惜的就是在补时阶段啊，被别人踢入一球。
1: 那没办法呀，事已至此了都。
0: 西班牙呢，零封对手的记录还在继续啊，他们也成为本届这个世界杯历史上啊首支连续6场零失球的球队啊。
1: 那就太厉害了。
0: 到目前为止，他们的防守做得特别的好，
1: 是
0: 连续6场没有失过球。
1: 是是是。
0: 41岁的 C 罗呢，因为在本场之前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啊，其实就是非常的云淡风轻的说，哎呀，这是我本届的这是我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本届、啊、
1: 是是是
0: 啊，但是希望不要是我最后一场比赛。谁知道一语成谶
1: 啊，就完成了自己6届世界杯之旅的最后一战啊。然后赛后他确实也哭了，
0: 也哭了。昨天内马尔哭了，然后 C 罗今天凌晨也哭了。
1: 是
0: C 罗呢，是2006年第一次参加这个世界杯，代表了葡萄牙总计出场是27次，打进了11球，送出2次助攻，最佳的战绩是2006年首次世界杯之旅的4强。
1: 那都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
0: 这么多年过去了，
1: 不容易的。
0: 逝者如斯啊！
1: 哎呀，是的。哎，
0: 不过 C 罗说，我还是曾经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对，虽然在球场上哈，可能以后看不到这个 C 罗驰骋的这个身影了，但是在生活当中，在其他的方面，哇，人生的战场在各个方面的嘛，我们依旧能够看到他拼搏的精神啊。
1: 没错。
0: 好了，还有一场比赛呢，是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东道主美国对阵比利时。
1: 哎呀，我又猜错了。
0: 又猜错了啊！不过说实话啊，这场比赛呢，在没有踢之前，其实就已经饱受争议了，因为本来美国队在上一场的前锋啊，他是得了一张红牌
1: 啊、
0: 但是呢，国际足联说，啊，没关系，他得红牌这一场不停赛啊，这场不停赛。
1: 啊，还这样子的、
0: 不停赛，所以呢，很多的这个像欧足联呐、像很多的这个团体啊、机构啊，都直接硬刚，就说国际足联你这样不对，你这样破坏了公平的竞赛规则。哎，这场比赛、果然没有停赛，那没有停赛也没用啊。最关键的是要靠实力说话，是不是？
1: 这个比分有点
0: 大。
1: 对
0: 啊，比利时憋着一口气
1: 啊，
0: 哦，怎么就是你要破坏这个公平竞争原则是吧？好，我给你上一课，结果。今天的比赛是4-1完胜美国，
1: 真的真的
0: 哦，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1: 嗯，
0: 其实也不可惜了，因为美国队呢，其实这一次也是打出了他们等于说在世界杯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成绩了嘛，
1: 啊，那就行了，
0: 对对对，哎，就是每一位只要能站上赛场，其实你们都是英雄，
1: 说的也是，
0: 还有呢，就是在明天将会进行的2场比赛也是备受关注啊。
1: 今天晚上大家要熬夜了啊！
0: 明天凌晨0点钟
1: 啊！对对对对对，0点整，1/8决赛，阿根廷对战埃及。
0: 哎，我的阿根廷终于出场了啊！哎，不过年纪的关系，我就不熬夜了
1: 啊。这
0: 我明天直接看新闻啊！
1: 你不用问我了，我一定是支持阿根廷。
0: 哎，还有一场比赛呢，是哥伦比亚对阵瑞士啊！哥伦比亚跟瑞士，你看好哪支？
1: 哥伦比亚。
0: 哥伦比亚啊！
1: 是。
0: 好。看看明天的结果是不是如我们所愿。11:28要进一段广告了，在我们的广告转身回来之后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在这里不见不散，分享好听的歌。
1: 好的，
0: 一会儿见。
2: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你说现在都提倡勤俭节约嘛，为什么不能做金属的牙签呢？这样就可以用很久。哎
4: 我说你傻呀，那不就是针吗？哎，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

0: 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好了，欢迎大家11:30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2: 我是晨曦。
1: 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最近即将上映的一部电影了。
2: 是的，
1: 这部电影呢也是很多的朋友一直都在关注的啊。星爷很久不见了。
2: 是的，
1: 说到周星驰，其实也是我们80后90后一个年代的记忆啊。
2: 没错，
1: 最近有一部这个电影其实是未上先火，
2: 是
1: 很多的朋友其实都有在打call，都有在期待。就是叫
2: 功夫女足。
1: 哦，叫功夫女足哈。
2: 没错，
1: 我一直以为叫少林女足啊。之前
2: 那个叫少林足球啊，
1: 之前叫少林足球，这一次叫功夫女足。而且这一次的主演呢，其实我觉得选角还是不错的。很多朋友也觉得哎，选角很成功哈。是哪几位来着？
2: 迪丽热巴、张艺兴。先说张小斐吧。
1: 张小斐
2: 女足。迪丽热巴、张小斐、张艺兴。
1: 在22号的时候哈，其实这个功夫女足就已经开通了这个官方的账号，
2: 是，
1: 并且发布了一个这个惊喜视频。视频里面呢，星爷啊，背朝着大家
2: 啊，
1: 然后透露自己现在在紧张的后期工作的冲刺期当中。可能会在7月10号或者是17号跟大家见面。
2: 是是是。
1: 但具体的时间啊，好像现在还没定呢。
2: 现在定了，7月11号。
1: 哦，现在定了。
2: 对对对，
1: 7月11号，
2: 没错。
1: 哦，既不是10号，也不是17号，是11号。
2: 而且更神奇的是，就当年《少林足球》还是什么电影当中，有一幕是那个莫文蔚和那个张柏芝，他们俩就是在那个足球场踢球，他俩穿的衣服在一起，有一个照片，正好是一个七，一个十一。
1: 哦，所以也算是致敬了自己之前的那部电影
2: 《少林足球》。好像是的。
1: 哦，好了，其实这一次这部电影哈，他们是2005年的时候，也就去年的时候，3月份就已经开机了，历时3个月的拍摄。
2: 是。
1: 哎。
2: 然后呢，迪丽热巴是6月2号完成了个人戏份，张小斐、张艺兴也是在之前陆续的杀青了。
1: 这部电影呢是融合了少林功夫和足球的元素，延续了少林足球标志性的功夫足球的风格，讲述的是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征战女足亚冠杯的热血故事。剧情是围绕团队从不被看好到逆袭夺冠的成长历程。哎，我觉得这其实就是纪录片啊。你看我们中国女足上一次夺得亚洲杯冠军的那一届，就是一开始从不被看好，
2: 对，
1: 然后到努力拼搏，最后夺冠，
2: 逆袭夺冠，
1: 对，其实就是就是演我们的女足啊。
2: 哎，没错，
1: 对，
2: 是的呀，
1: 对对对。好了，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持续的关注这部电影的然后在影院的时候可以多多的支持
2: 一下。是的。
1: 哎呀，说到足球其实难免哈，难免有点唏嘘。
2: 又怎么了？
1: 你看人家女足夺冠了，对不对？
2: 啊，是。
1: 男足扶着脚要跟男足踢
2: 友谊赛，
1: 男足说
2: 啊，不好意思，我在忙那个亚洲杯啊。
1: 哎，不好意思，我在忙，咱就别踢了。扶得脚
2: 实在没空。
1: 拜托，扶得脚刚刚跟阿根廷打成2-3的扶得脚，
2: 好像之前跟西班牙也是扳平了吧？
1: 对，踢平了嘛。主动提出要跟我们的男足来热身
2: 友谊赛啊。
1: 我们的男足，哎，不好意思，我忙。
2: 我那个要准备亚洲杯，他那个是什么时候？明年的吗？
1: 其实男足也比较尴尬了
2: 啊。
1: 为什么呢？人家扶得脚那么厉害，是不是？就是踢不好，面儿就没面儿啊。
2: 友谊赛，人家也懂得做人。
1: 所以你看啊，一般人啊，非常尴尬的时候，
2: 就假装自己很忙，是不是？
1: 都会假装自己很忙。什么时候吃个团儿？好了，11:34，努力拼搏吧，各位。
2: 是的，
1: 一起来听王赫也天才在做，疯子不知道。

0: 好了，听到这首歌来自梦然的少年哈，当然也把这首歌呢送给在世界杯赛场上仍旧在拼搏的各位少年们啊。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已经离开世界杯舞台的这些少年们
1: 是的，
0: 不管在什么样的舞台你们都会继续燃烧自己的哦。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呢在我们的这个工作岗位上哈，有些时候呢也千万不要给自己啊找一些借口。哎呀今天可以来摸摸鱼，哎呀我这个年纪已经不小了，得过且过就可以了。不要，别人比你优秀还那么拼搏，
1: 是
0: 我们有什么理由停下自己的脚步，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不过呢说实话啊，在拼搏的过程当中啊，会遇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
1: 是
0: 最近这个挪威队里面啊，就出现了一个不小的问题。
1: 是什么问题？
0: 我们都说大军未动粮草先行，是不是
1: 啊？是啊，
0: 你这个后勤要保障好啊。
1: 那是的，
0: 你不能大军都出击了，完了之后你不够吃了。
1: 还真的就发生这样的事情，
0: 还真就发生了，
1: 万万没想到啊！
0: 我跟你讲是怎么一回事呢？本来啊，大家都知道这届世界杯呢，其实对挪威呢是把它放在一个就是世界杯黑马的这个位置。所谓的黑马呢，就是它会出其不意，会取得一些让你意想不到的成绩。
1: 但是我们没想到，
0: 但是就到这儿了
1: 啊！
0: 你说他能够取得什么夺冠呐，或者是能走得多远？可能
1: 没想那么远，
0: 对，没想那么远，没有那么多的预期。
1: 是，
0: 但啊，没想到挪威队这一次在世界杯上已经闯进了八强了。
1: 没错，
0: 他们队的厨子啊，
1: 愁死了，我跟你讲，
0: 愁死了。为什么愁死了呢？
1: 他们的食物只备到了。这个
0: 就是他们的
1: 前面的那个比赛，
0: 就是他们的厨子啊，一看对自己的球队就不是真爱，因为他觉得，他一开始觉得，哎呀，这个我们挪威队好像没有这个实力能够走那么远，我们就被就是我们认为
1: 只背到这个阶段就可以了，
0: 差不多的阶段就可以了。而且我跟你讲，提前背这东西肯定都是放宽了的
1: 啊，对对对，
0: 对吧？肯定都是放宽了的，
1: 毕竟哈堡挺能吃的。
0: 结果，没想到，一路披荆斩棘，现在已经走到了八强。
1: 是
0: 厨子慌了，哎呀，能走这么远？
1: 是的，
0: 但我这饭才备到淘汰赛呀，
1: 我这个物资完全不够啊！
0: 你这个淘汰赛刚打一场，这已经是我的冗余了呀。没想到进了八强，这怎么办？这后边的饭没备呀，所以紧急开始来订购食材。
1: 紧急订购。
0: 不过话说回来啊，挪威队呢，就是队员的食量确实也不小，就比如哈兰德一个人，
1: 大胃王啊，
0: 一天要吃6000卡。
1: 我们来普及一下，这个6000大卡的热量大约等于就是几个人，
0: 哎，
1: 就是几个成年人几天的这个量，
0: 对，
1: 就是差不多一个成年人三天
0: 哦，
1: 人家吃一天，
0: 一个成年人吃三天，哈兰德一天，
1: 哎，差不多
0: 一个人顶仨。而且这一次挪威队呢其实是带了3名的主厨前往美国，
1: 是的，
0: 哎，而且呢是从这个本国运这个食材
1: 啊，三文鱼嘛，
0: 一起带过去。
1: 对 对, 对，
0: 为什么呢？其实这是出于什么考虑啊？一般呢就是怕球员会水土不服嘛。
1: 啊，对
0: 啊，而且呢自己带食材也会避免可能因为食物不新鲜啊，或者是健康不合格呀，造成一些闹肚子不舒服啊。
1: 没错，
0: 在一定情况下是可以保持这个球员的这个饮食习惯的。
1: 是的，
0: 哎，挪威队呢他的集训进入到29天的时候，足协的主席以及官员啊，哎，就来看他们了。
1: 是，
0: 看他们呢就是当时哎确定这个挪威队的这个出行的人员大概将近70个人。
1: 是，
0: 然后呢算了一笔账，每天呢要吃4餐如果一路要杀进世界杯的决赛，就意味着总共54天要准备216顿饭。
1: 基本上我先给你都算的差不多了，
0: 哎，
1: 没想到啊，
0: 哎，但是说实话，他们一开始啊，其实没想他们能夺冠，
1: 哎，
0: 打到个淘汰赛16强啊，哎，差不多了呗，
1: 对，
0: 没想到一路杀进了决赛，
1: 对，
0: 这一看就是准备工作没做好，要扣钱。
1: 关键是，他们当中的哈兰德一个人就吃的蛮多的了，
0: 不是说那么6000卡吗？一天
1: 6000卡，
0: 相当于成年人3天的量吗？
1: 三个，对。
0: 哎，好了，啥也不说了啊，这个我就还是后勤方面一定要做好嘛。希望这个挪威队下一场应该是对阵，英格兰队，
1: 是，
0: 哎，希望不要因为食材的原因影响他们在场上的状态啊。
1: 是的，
0: 赶紧去订购吧，好不好？
1: 是的，
0: 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自由自在，看起来，可是它终究还是飞不过来。

给这一岁的月亮。如果拥抱你会引发成海啸，就在正中练习万变气泡。

0: 好了，11:53，那我们接下来呢，后一个板块啊，依旧会跟大家来分享今日的好歌。
1: 是的，
0: 周二的时间段，当然今天呢，虽然阴雨绵绵的天气哈，但其实也是正式的进入到了我们的节气
1: 小暑。
0: 小暑节气呢，其实就寓意着这个盛夏啊，正式的登场了。
1: 没错，没错。
0: 今天早上的9:57，我们迎来了夏天的第五个节气小暑。
1: 是的，
0: 小暑过呢，一日热三分，就是这个天气啊，越来越热了。
1: 是，
0: 而且此时呢，是正值这个初伏的前后。
1: 没错，
0: 就是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就要入伏了。
1: 是的，
0: 哇，一说到入伏，冷不丁打了个寒战，
1: 就觉得好热
0: 啊！天气会越来越热，
1: 没错
0: 啊，天气呢也会由这个干热转为闷热。
1: 小暑还不算多热，对不对？刚刚开始，这个大暑
0: 还没到大暑呢，
1: 三伏天才开始，
0: 是，
1: 珍惜这两天的这种凉爽的感觉吧。
0: 所以大家呢在平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1: 是的，
0: 也可以多买一些水果来吃吃，比如说，西瓜，
1: 西瓜是比较合适这个时候来吃的，
0: 而且在这个季节呢，可以去户外游玩，尤其是去一些食堂，看到盛开的荷花，心情也会好起来的。
1: 没错，没错，
0: 好了，希望大家呢在这样的天气里面都可以收获到自己的圆满和美好。

0: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边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李健。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

0: 想要的音乐现场。
1: 欢迎大家在十二点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2: 我是晨曦。
1: 现在呢，这个雨下的比较大啊，
2: 是的，
1: 合肥是这样，不知道你所在的那座城市怎么样啊？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上雨具哈，
2: 是的，
1: 不要把自己给淋湿了。
2: 淋湿了，一定要回家及时的洗个热水澡。
1: 洗个热水澡，再换一身衣服，
2: 是的，
1: 要不然容易着凉，
2: 容易感冒。
1: 身体很重要，
2: 没错。
1: 12:01，今天呢，很多的朋友啊，都已经工作半天了嘛，刚刚其实开场的时候都说到了。这是有科学依据证明的啊，
2: 没错，
1: 有迹可循的啊。这个周二呢是大家感觉最疲惫也最难熬的一天，
2: 最漫长的一天
1: 哦。所以呢，这个工作了一上午，此时此刻让自己放松一下，起来跟我们运动一下吧，好不好？
2: 没错，要进入到脑袋翻滚吧。
1: 今天脑袋翻滚吧，依旧是两道脑筋题。
2: 是的，
1: 请听题。
2: 好，
1: 老板和蚊子。
2: 老板和蚊子
1: 是有共通点的，但是，他们的不同，在哪里？老板跟蚊子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具体哪些是相似的地方，你们自己去想，那今天不问你们有哪些相似的地方，问他们的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2: 老板和蚊子
1: 不一样的地方，
2: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1: 在哪里？
2: 好吧，如果说你知道答案的话，把答案分享给我们啦。
1: 好了，午间时刻，我们一起来找茬。老板和蚊子，他们哪里不一样？12:02，给你们一首歌曲的时间，好好的思考一下喽。
2: 好。

0: 小青提哈，请问老板跟蚊子啊，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有什么不一样
0: 啊？这个
1: 有什么一样？我倒是知道
0: 啊，有什么一样？
1: 就是都吸血呗
0: 啊，都一样，都会吸血啊，
1: 吸人血。
0: 所以你是在变着法的说你的老板对不对？
1: 我没说我的老板，我说蚊子。
0: 哦，那你说的这个老板是谁嘞？
1: 我说的是你这个段子当中的老板。
0: 你有所指啊、
1: 哦？段子当中的老板，
0: 这不是我说的啊，领导，这不是我说的啊。哎，马上我把这一段截下来，就是私发给领导。开玩笑啊，老板跟蚊子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哈、啊？你就顺着这个老板跟蚊子有什么一样去解释。这不就知道了吗？老板跟蚊子有什么不一样？
1: 蚊子
0: 答案，你说，
1: 蚊子不就吸人血吗？
0: 所以老板跟蚊子有什么不一样？
1: 不一样，什么不一样？
0: 老板跟蚊子有什么不一样？很简单，老板吸完血之后，他不会留下红包啊。
1: 终于让你说出来了。哦，
0: 好了，今天还有一道脑筋题啊，我们来听听看，
1: 土豆。大家都喜欢吃不？我今天这题就是土豆过马路不小心被车撞了，请问它会变成什么？土豆过马路不小心被车撞了，请问它会变成什么？
0: 会变成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下雨天一定要谨慎开车。现在在路面上开车的各位朋友啊，一定要开车慢行哦。
1: 是的，
0: 12:12思考一下这个答案，我们两首歌曲回来之后跟大家一起来揭晓。

0: 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1: 阿小木和黑小米一起爬山。
2: 哎，走累了，咱们回去吧。
3: 我都没说累，你倒先说累，都到半山腰了，怎么能半途而废呢？你造吗？成功往往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再坚持一下下。年轻人要多锻炼呐。
4: 可是
5: 我实在背不动你了。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打破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8: 好了，12:16，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今天脑袋翻滚吧的第二道题，
1: 土豆啊，土豆过马路，哎，不小心被车撞了。
8: 嗯，
1: 请问会变成什么？
8: 哦，
1: 这很简单吧？
8: 嗯，
1: 变成薯片呢？
8: 哦，变成薯片。
1: 对呀、啊，
8: 还可以变成土豆泥。
1: 对，有点。可怜啊！
8: 啊，就总归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啊。
1: 悲伤的故事。
8: 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慢行。
1: 没错。
8: 然后下雨天啊，过马路的时候啊，
1: 嗯、
8: 也要一定要看好这个左右两边来往的车辆啊，
1: 开慢一点，
8: 安全是最重要的、啊。
1: 没错。
8: 嗯，好了，12:17，此时此刻继续跟大家，接受今天的好音乐。我们要有请出的是宇宙人，有没有人像我一样？

0: 刚刚得到的消息哦，
1: 嗯，
0: 合肥市呢发布了重要的提示。合肥气象的消息，今天下午阴天，有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北部分 部分地区呢是中到大雨。今天夜里到明天的白天，阴天有阵雨或是雷雨，偏南风是四级，阵风七到八级，
1: 没错。
0: 所以也是提醒各位市民，今天下午的时候要减少户外的活动，立即检查停车的位置，以及停止室外展览和演出。
1: 哎，
0: 还有就是一定要收回阳台的花盆
1: 啊，真的。
0: 我们来具体的关注一下。
1: 嗯，今天上午的这个10:19，合肥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未来24小时之内，合肥市将会出现7到8级的阵风，可能会出现树木折断呐、电线杆倾倒啊，还有设施损毁等等情况，很容易引发各类的次生安全这个隐患。然后呢，合肥市安防办、市应急局就提示大家，减少户外活动，外出就尽量还是避开了这个大树啊、什么电线杆啊、户外广告牌，不要在以上的这些下方避风停留，防止倾倒物砸伤自己，还有就是漏电伤人。
0: 第二呢，就是一定要停放车辆，避开大树的底部、电线杆的周边，不要在简易的铁皮房屋啊、还有高空设施等等风险比较大的区域来停车，避免自己车辆会受到损害啊。
1: 没错没错。
0: 第三呢，就是沿街的商铺、居民住户以及收拢户外的这个遮阳伞，要及时的收拢，然后还有像遮阳棚
1: 是
0: 啊，要收回阳台的这个花盆、外置的杂物、户外的招牌，还有防止大风刮落造成坠物的伤人。
1: 没错没错、
0: 第四呢，就是请交通部门抓好这个水上交通的安全。
1: 没错，文旅啊、商务等部门及时的停止室外展览、演出等活动，城管部门做好这个高空坠物防范，然后城建等部门抓好这个高空作业，适时的停止作业。
0: 哎，台风就要来了哈，
1: 提醒一下啊！
0: 哎，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哎，没错。
0: 12:30，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当然，此时此刻在路上开车的各位朋友啊，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

打破潮流边界，定义音乐流行，用数据发声。Let's go！ 每日潮。

0: 生活小知识太多，不用担心，每天都会和你懂多一点。
1: 是的，
0: 哎，今天懂多一点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其实这个问题一直是困扰很多中年人的一个大麻烦。
1: 哎，人年纪大了，对不对？
0: 就是基本上到中灯的时候啊，基本上就要比较关注我们的发量。
1: 对，很多的心酸。有句话说得好，成年人的世界里哪有容易二字？有，容易发福，容易脱发，
0: 容易掉头发。你会发现，哎。之前啊，自己的发量啊，很让人艳羡的。
1: 啊，是啊。
0: 但是怎么最近一段时间头发越来越少了呢？还有前一段时间啊，80后集体叛逆，有很多的人呢都去染头发。
1: 啊，是的。
0: 但是有更多的80后呢，在网上都留言，真羡慕你们还能有头发染。哎呀，所以这个头发越来越少，现在已经成为了很多中年人啊，80、90后啊，
1: 是
0: 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
1: 没错。
0: 其实说实话啊，头发越来越少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就是影响的。
1: 是的。
0: 就比如在冬天的时候，它真冷啊。其次呢，它不好看啊。
1: 那当然了。
0: 对不对？
1: 每次洗头的时候啊，心里面都好难过。
0: 还有呢，就是这个显老。哎，掉头发也显老，是不是？
1: 确实。
0: 但是呢，它确实也有一些便利。
1: 便利。
0: 不过每天都洗头发，洗澡的时间可以省去一半。
1: 省洗澡，你咋不说呢？
0: 洗发水也不用买了，直接肥皂就可以搞定了。也可以省钱。
1: 不想省这个钱
0: ，对吧？所以大家还是很在意自己这个发量。
1: 那当然了。
0: 哎，很多的朋友呢，一到中年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动不动呢就这个头皮痒。然后这个一天到晚不洗头呢，
1: 就油了。洗太勤了吧，这头发又掉的，心好累。
0: 哎，真的是这样，
1: 好心痛。
0: 很多的这个男生女生洗完头发之后啊，那个卫生间掉的一地的头发呀，
1: 特别心疼。
0: 对，就很心疼啊！你再这么掉，这没得掉了。
1: 所以我跟你讲，身边确实有朋友。我一问他你几天洗一次头，他说因为洗头啊掉头发多，我都不太敢洗头发。
0: 哦，现在都不太敢，一个星期洗一次那种啊。头发越来越少，这到底是什么造成的呢？很多朋友说是因为年纪大了，不全是，
1: 其实各种原因都有。
0: 而且呢，最关键的是哈，可能你在洗头的过程当中，不自觉的一些坏习惯就在疯狂收割你的发量。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跟大家来看一看这个洗头时候哪一些会收割你发量的误区。一共有5个。
1: 是。
0: 第一个，误区一，过度洗头或者是清洁不足。
1: 所以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频率来洗头发呢？
0: 答案特别的简单
1: 啊，
0: 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调节。就是你觉得头发大概2天脏了，油了，我就洗一下啊。你不要就每天我都要洗，甚至于你看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在大学宿舍早上起来洗一次，晚上睡前洗一次，是不是？
1: 年轻就是好呀。
0: 那个时候你头发有资本呐。现在呢，不要过度的去清洁。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过度的清洁，或者是反过来过疏于清洁，都不太利于头皮健康。
0: 没错。
1: 有的朋友就会觉得，反正我这头发3天4天洗一次，也行。
0: 如果呢，头发是不爱出油的状况，生活环境呢也是比较清洁，那2天甚至是3天洗一次头发，完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的头发出油很多，那每天洗头呢也是可以的。
1: 是。
0: 必要的时候呢。比如说头发真的掉得特别厉害了，也可以去遵循一下医嘱。
1: 对，
0: 是不是需要借助比如说这个药物来调节一下自己的那个皮脂分泌呀，等等等等。
1: 说的也是。
0: 还有这个误区二呢，
1: 使用固定的洗发水款式。
0: 这个你看跟我们之前的接受的信息就不一样了。有人说这个洗发水啊，用一段时间要换一次。
1: 是。
0: 但是他呢比较权威的说，就是要使用固定的洗发水的款式。不少人发现一款好用的洗发水啊，他这个后期啊，
1: 他反正就
0: 回购使用，
1: 长期回购这个，因为觉得反正我用这个用习惯了嘛，所以呢我下次用完了
0: 懒得再换了，
1: 继续
0: 买这个，
1: 是不是
0: 啊？然而呢，这样是容易造成这个头皮菌群的耐受。所以这个不定期啊，你要换
1: 着用
0: 其他的这个产品，效果反而可能会更好啊！你看，就连上了嘛。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洗头呢，要经常换这个洗发水。
1: 经常换。
0: 你不要一款洗发水啊，
1: 用到天荒地老。
0: 一用一年那不行，
1: 是
0: 不是？
1: 是的。
0: 还有几个误区，我们这个广告之后再来跟大家分享，好吧？
1: 好的。

0: 好了，今天我们每天懂多一点，继续跟大家来探讨一下哈，五种洗头的习惯可能正在疯狂收割你的发量。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要跟大家介绍第三个误区了，
1: 洗得太用力了。
0: 洗的时候太用力了。
1: 很多人每天就是洗头发的时候一定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又抓呀又搓呀，好像是在给你的头皮搓个澡。
0: 哎，是
1: 啊。然后呢，这样子的话长时间下来你已经形成了一个坏习惯
0: 啊，会破坏你的这个皮质上面的一层保护层啊。
1: 哎，就对，所以有什么正确的做法吗？
0: 当然有
1: 啊，先挤一些洗发水，将洗发水呢在手心当中加少量的水揉擦，打出了丰富的泡沫之后，再抹在头发上，轻柔的用你的指腹在毛发和头皮上打圈按摩。
0: 哦，
1: 温柔一点，那是你的头皮。
0: 明白了，就是不要拿那个指甲去抓头发。
1: 就我也知道那样子的话抓的也是很那个，
0: 它又不痒。
1: 嗯，但就是想就
0: 你那么用力的抓它干嘛呢？对吧，一定是用指腹，不是用指尖
1: 打圈按摩，
0: 打圈按摩就可以了。而且洗个头发一定不要洗太长时间，我跟你讲。
1: 是的，
0: 就很多人洗头发一洗洗个10分钟20分钟半个小时，没必要。
1: 真的，
0: 5分钟按摩打圈绝对够了，
1: 够了。
0: 你头发又不是有多脏，是不是？
1: 是。
0: 当然如果2-3天的话你可以适度的放宽一点，比如10分钟啊，不能超过15分钟。头发长也是啊。
1: 是是是。还有一个第四个误区，就是洗发之后呢要用毛巾就是揉搓头发。
0: 哦，
1: 在头发沾湿了之后，张开的毛鳞片使得头发呢就更加脆弱了。
0: 嗯，
1: 毛巾这时候你再上去就各种这个暴力的揉搓，
0: 哎呀，去弄，
1: 很容易就是伤害到你的头发。
0: 对对对，
1: 对吧？
0: 而且还会使那个发丝打结、
1: 折叠呀、发生损伤啊。
0: 嗯，
1: 本来头发就已经不多，
0: 已经很脆弱，
1: 再这样雪上加霜，
0: 经不起折腾啊。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1: 就是用毛巾轻轻的按压潮湿的头发，吸走大部分的水分，然后再自然晾干。
0: 对
1: 啊，在吸走大部分水分之后，用吹风机顺着发丝的方向吹风，在头发快干的时候呢，将吹风机的加热功能关闭，用常温的气流将头发完全吹干。
0: 这么多的讲究哦。
1: 那不然呢？是不是很多朋友觉得我在家里面吹头发永远没有理发店给我吹得顺？
0: 为什么呢？
1: 不就是刚才说的吗？
0: 哦。

0: 方法没有用对啊。
1: 我还以为一直是因为什么润发乳啊发油的关系啊。
0: 啊，真不是。
1: 哎，还有就是我们的误区五，
0: 头发没干就睡觉，这肯定是不行的 啊
1: 这绝对不可以。
0: 哎，这很容易感冒啊。而且呢，时间久了，这个你这个头发湿漉漉的，里面还有各种什么微生物啊，
1: 因为这个头发没有干的时候呢，毛发的水分会增加它这个摩擦力。
0: 对，
1: 你再往枕头上躺的话，很容易导致这个发丝的受损。
0: 是的，
1: 尤其是进行过你看烫染漂的这个发丝，更加的脆弱，也更易断裂。
0: 是的，
1: 哎，甚至天气热的时候，湿漉漉的头发还可能增加刚刚说的微生物啊，什么细菌啊、真菌啊，这个繁殖的温床。
0: 所以洗完头发之后，咱们一定要及时的吹干再睡觉。
1: 嗯，
0: 哎，
1: 吹头发的时候，吹风机的温度也不能够太高。
0: 哎，不能太高
1: 啊。
0: 是的。
1: 好了，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好好的保护好自己的头发啦。
0: 嗯，
1: 对，因为真的到了这个年纪啊，
0: 哎，
1: 啊，这个头发再不保护的话，
0: 保护好头发很重要。
1: 对，也没有多少机会可以再疼爱它了。
0: 啊，他
1: 好了，12:51，希望大家都没有掉发的烦恼啊。
0: 是的，
1: 今天呢2个小时的午间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0: 我是晨曦，下午的工作也要继续努力加油，明天上午的11点再见啦。

浪费在上网游戏之间。难得加入星期天。

0: 7月11日，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啤酒女神酒王争霸赛来到合肥，激情碰撞，感受青岛国际啤酒节热烈氛围，现场选出城市啤酒女神和酒王桂冠，晋级选手有机会来到青岛西海岸金沙滩啤酒城参与啤酒节的狂欢，现场更有现金大奖等您来拿。7月11日，合肥大荣城，我们不见不散。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站在镜子面前自言自语，
3: 哎，我现在真是又肥又老又丑啊。哎，你也夸夸我嘛，让我长点自信嘛。
4: 你这个视力真的是一点也没有退化呀，这嗷嗷棒啊。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大家好，我是李健。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1: Come on，
10: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12: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悠然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当太阳到达黄金105度时，24节气当中的第11个节气小暑，便携着温热的风，悄然叩开了季夏的大门。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暑，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从小暑节气开始，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逐步升高，气温高温潮湿，雨水充沛。地处黄土高原的山西是暑气升腾，却也因为海拔高，昼夜温差大，你会发现很多类似于这样的地方，树荫下呀等等，很多地方都能够找到几分独有的清凉。其实最近身处合肥的我呢，最大的一个感受不是热，而是闷，可能和这个下雨的天气有关啊，整个人湿湿的，潮潮的，然后也闷闷的。但是不管怎样，小暑到，祝福到，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有数不尽的幸福，数不尽的健康，数不尽的快乐。让我们一起来迎接今天这个小暑节气吧。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日热搜词条。周星驰自编自导的新电影《功夫女足》目前官宣定档在了7月11号全国上映。这部从少林女足改名而来的新片几乎是零预告空降暑期档，让弹性定档的漫长悬念最终落地了。3.8亿投资，近一半砸在了1200多个 CGI 的镜头上，演员片酬占比不到15%。张小斐这次剪了5年的长发，而迪丽热巴增重8公斤，张艺兴练到肋骨骨裂等等等等，这些背后是周星驰对于无厘头的视觉化执念。这一次他不再亲自出演，而是退居幕后，试图用工业化的手段去复刻当年少林足球的神韵。有人担心这是贩卖情怀，怕重蹈新喜剧之王的覆辙，也有人期待这波零宣发能编个大招。毕竟在流量为王的时代，敢把宝全压在后期制作上的导演不多见了。我觉得我们不妨多一点耐心，因为从现在开始算也就4天时间就上映了。如果成片真的能像传闻中那样把功夫和足球的奇观做到极致，那么这一段时间的等待可能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毕竟好作品值得磨呀。期待一次，这一次周星驰又会给我们样怎样的惊喜呢？

7月11日，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啤酒女神酒王争霸赛来到合肥，激情碰撞，感受青岛国际啤酒节热烈氛围。现场全球城市啤酒女神和酒王对冠，晋级选手有机会来到青岛西海岸金沙滩啤酒城参与啤酒节的狂欢，现场更有现金大奖等您来拿。7月11日，合肥大荣城，我们不见不散。

0: 我明白了。
1: 第二天，黑小米就收到了一个体重秤。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这里是 FM 89.5。
5: This is FM 89.5
4: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6: 今日热搜词条。
7: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五月天的阿信。最近呢，他宣布了相信音乐节的活动，这其实是五月天回到那一天大巨蛋演唱会期间在松山文创广场举办的一个免费的户外音乐演出，主要阵容呢是他自家旗下的一些艺人，比较年轻。整个的活动横跨7月3号到12号的两个周末。这次的音乐节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型售票音乐节，而是阿信以幽默方式为粉丝准备的养生前菜，好让大家在空腹听演唱会前有一个丰盛的自助餐可以享用哈。这个演出全程是免费入场的，就是希望让歌迷在看五月天大巨蛋演唱会之前能够享受到一个现场音乐的暖身氛围。从网上的反应来看，不少人原本以为是一个大型音乐节，但是看到阵容之后发现，哎呀，名单里的新人真的不太熟悉呀。是的，我也看了一下，不太熟悉啊，但是不影响，我觉得这就是凸显了相信音乐持续在推自家新人的一个策略。是的呀，作为前辈的五月天，他们已经有了很棒的成绩啊，不错的业绩，接下来老带新，推出一波新人，也算是为自家的相信音乐打造更加多的后备力量。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货好物推荐环节，买大牌美妆就来又好又便宜的嘻哈搜货。今天推荐到的是我们的雅丽格斯的

欢颜蜜粉饼，也就是我们传说中俗称的意大饼。大家有一种经历啊，就是你早上化一个再精美的妆，出门没几个小时就暗沉发黄、脱妆、卡粉。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个补妆神器了，意大饼是非常好的选择。不然的话，你如果不用它的话，其他的一些比较厚的粉饼啊，越压越厚，就是看像糊了一层面粉一样。今天呢是便携装8.8克，1号、4号、6号三个热门色号都有，价格呢只要199，小小一盒放在包里不占地儿，随时随地都可以补妆。意大饼的核心是极其细致的这个粉质，它轻轻上脸之后，你会发现瞬间就柔焦掉了你的毛孔，就像是加了一层滤镜一样。而且呢，粉扑按下去的瞬间，真的是肉眼几乎看不见颗粒，整个就是哑光的质地。199一盒的便携装，每天用量其实是很少的，所以可以用很久。三个热门色号的库存都有限啊，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来抢购吧。

0: 7月11日，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啤酒女神、酒王争霸赛来到合肥，激情碰撞，感受青岛国际啤酒节热烈氛围。现场选出城市啤酒女神和酒王对话，晋级选手有机会来到青岛西海岸金沙滩啤酒城参与啤酒节的狂欢，现场更有现金大奖等您来拿。7月11日，合肥大荣城，我们不见不散。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去吃火锅，菜和锅底都上了。
3: 哎，我说服务员，
4: 你好先生，有什么可以帮你吗？
3: 哎，你说我敢不敢把手放进这滚烫的锅里头啊？
4: 应该不敢吧？
3: 不敢？那你还不赶快把筷子给我拿来？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下午的13:31，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最近知名的歌手任贤齐和演员何家劲同时现身在了咱们合肥，两个人还来到了包公园打卡。我们都知道这个何家劲以前在影视剧当中饰演过展昭，所以何家劲笑说啊，我这次是特意来看望我的老上司包大人的。而任贤齐呢是来合肥开个人演唱会的，何家劲这一次是他的演唱会嘉宾。在7月4日晚上的演唱会上，何家劲还登台和任贤齐合唱了电视剧《包青天》的主题曲《新鸳鸯蝴蝶梦》，真的是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啊！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一到暑假好像就可以看那个《包青天》的，一遍又一遍的去看这个电视剧。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演唱会上，任贤齐还多次向现场的观众推荐合肥，推荐咱们安徽。哎呀，真的是满满的自豪感呀，也看得出他真的非常喜欢我们这个省这个城市哈。也欢迎更多的歌手以后经常来看演唱会，带来好的演唱作品和好的影视作品。所以你去现场看演唱会了吗？然后会不会有哪一些曾经的记忆被勾起呢？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进入今日热搜词条，我们来关注一下周杰伦，他的鸟巢北京鸟巢啊，这个专场落幕了。我们看到大雨搭配合唱，氛围感拉满，这场迟到了18年的个人专场，藏着几代听众长久的期待，而整场演出也是满满的回忆金曲，晴天、七里香前奏一出，整片紫色灯海同步起伏，而舞台当中也融入了很多水墨国风特效，兰亭序搭配的是明月伴奏和环幕画卷，然后另外还设置了一些非常甜蜜的小环节，比如说 I do 这首歌唱的时候有很多现场求婚的画面，好甜蜜呀。不过呢，演出中途确实是天降大雨，没有人急着退场，大家都肩并肩站在雨里合唱，雨水打湿衣衫，歌声却丝毫没有减弱。点歌环节随机挑选台下观众互动，周杰伦也是温柔地回应每一份偏爱，全程没有敷衍流程，耐心唱完大家想听的曲目。所以有的时候你去听一位歌手的演唱会，你更多的感受到的其实就是一场情怀吧。虽然加了一场大雨，但是6万人一起的合唱把藏在岁月里的怀念尽数释放，温柔又盛大的现场圆满了无数人藏在多年心底的梦。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Hello， 特别关注。
3: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水杯明明只装过白开水，但是却总能擦出红色的污渍，这个事儿大家经历过没有啊？这种红色滑腻的东西，既不是水垢，也不是铁锈，而可能是粘滞沙雷氏菌。这个东西在室温下的菌落是呈现出橘红色，属于这个机会性质的病菌。它特别喜欢潮湿环境，生存能力很强，有水的地方都可能出现，比如说牙刷、漱口杯、吸管、水杯、加湿器、饮水器、洗手池等等，可能你都会遇到。对于免疫力正常的健康人群来说，问题其实是不大的，但是如果您家有儿童、老人、病人的话，那么可能会导致呼吸道等等一些感染，也有可能会不明情况的发烧。所以呢，特别提醒大家，现在的空气很潮湿，温度又比较高，所以请大家一定要保持一些基础清洁，不要留缝隙死角。还有呢，就是家里的一些地方要进行定期的消毒，开水煮烫或者是喷一些消毒也都是可以的，不使用的物品尽量干燥保存，避免这些病菌侵入到我们的身体哦。

0: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啦，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站在我们的舞台上，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目前报名的方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13:51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1:00，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吧。
1: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

0: 足への
1: 面にあり、あなたは言われた。かかりあれ。こうして光が当たった。その光を良しとし。

0: 会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李健。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嘿，不只是音乐。

0: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二呢，是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共同主办的权威榜单中文原创歌曲榜揭榜时刻。
1: 浙江音乐调频、安徽音乐广播、重庆音乐广播、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西音乐广播、甘肃青春调频、贵州音乐广播、湖南电台音乐之声、湖北楚天音乐广播、黑龙江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江苏音乐广播、江西音乐广播、吉林音乐广播、宁夏音乐广播。

0: 音乐广播、青海交通音乐广播、上海动感101、四川岷江音乐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陕西音乐广播、山西音乐广播、云南音乐广播、新疆音乐广播、全国各省级音乐电台和网易云音乐梦幻联动，超重磅全媒体资源推广，重量级音乐人倾情推荐，中文原创歌曲榜，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1: 中文原创歌曲榜最近几周呢，和您一起来分享全国榜第36期的十强歌。先要听到单依纯的这首歌叫《光波》，她唱的是冲破迷茫、自我救赎的力量啊，就是像一束光来穿透黑暗，照亮内心的勇气。编曲方面呢，以非常空灵的钢琴来开篇，渐入弦乐和清脆的电子音色，而副歌的部分呢，鼓点就加强了，情绪呢从低回压抑到明亮舒展，层次非常的饱满。歌词用光波做比喻来写挣脱束缚、直面自我、拥抱希望的过程，非常温柔，而且也很有力量。而且单依纯呢，用这种很有辨识度的细腻声线来演绎这首歌，她的气声和真声切换非常的自然，尤其大家比较担心的高音部分很通透啊，完全不刺耳。专业乐评说，这首歌把从脆弱到坚定的蜕变唱的戳心又治愈。单依纯，光波。

0: 音乐电台联手网易云音乐共同打造中文原创歌曲榜。
1: 迫不及待要跳出来的这首歌来自于胡彦斌的《看情况》。这首歌写成年人感情当中的清醒跟克制啊，它是不勉强不执念这种通透的态度。整个编曲呢用慵懒的爵士贝斯来打底，混着轻缓的鼓点和暖调的钢琴，节奏非常的松弛随性，带着都市深夜的氛围感。歌词呢直白不矫情，讲感情里的不强求，随遇而安，不被呢情绪绑架的一种理性，但是我觉得也藏着阅尽千帆之后的一种释然吧。胡彦斌呢用醇厚磁性的声线来演绎这首歌，转音非常的丝滑，尾音也带着慵懒的气口。专业乐评说这首歌呢把不执着看情况的洒脱唱得恰到好处了。

0: 侬到底啥情况了？
1: 中文原创歌曲榜，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2: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大家对刚刚这些歌呢到底有什么样的听感呢？听众追光旅人说，我觉得之前那首歌像是被一束光裹住了，藏在心底里的迷茫好像就被照亮了。你说的是光波啊。听众晚风漫游说，没有撕心裂肺啊，胡彦斌这首歌只有成年人的通透，我觉得感情里就不要强求嘛，反而更加自在。继续来听到的是林育植的《西湖西》，以杭州的西湖西畔做意象来唱江南烟雨当中的温柔思念和对旧时光的这种怀念，藏在西湖景致里的牵挂都唱出来了。林育植的这首歌《西湖西》。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八九点五，有音乐更青春。
2: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
3: 音乐
2: 坤坤说。
4: 周杰伦的晴天，
5: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4: 孙燕姿的雨。

继续来分享全国榜第36期的十强入围歌当中 JJ 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之前热播的电视剧《逐玉》的主题歌，写的是在烽火连天的岁月当中对于缘分的珍视啊，坚守个人情爱和时代交织在一起了，所以呢既有细腻的柔情还有史诗的质感，重要的是如果结合剧情去听这首歌应该会更加有共情感啊。编曲部分钢琴弦乐基底融合古筝竹笛这种传统的民乐，搭配了电子音效啊，现代乐队的编制啊，层次很丰富的。那林俊杰呢以标志性的逆光唱腔来演绎啊，气声非常的细腻，副歌部分你就会听到他整个的舒展爆发了。那么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他是清亮高音裹着温柔的力量， JJ 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0: 中文原创歌曲榜，中文原创歌曲榜，为你解锁中文原创好音乐。
1: 来看听众乱世时光说 JJ 和方文山的组合就永远封神啦。继续来听到的是张碧晨的不也好好的，这首歌唱出了成年人在感情世界里的自我和解，表面说着不也好好的，实则内心是放不下的一种牵挂，包括嘴上的城墙。编曲呢非常的简约，轻柔的钢琴铺底，情绪也是缓缓推进，没有刻意去煽情，但是呢整个的感情直击人心。张碧晨的嗓音呢沙哑的很有质感，演唱的也很细腻克制啊。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把遗憾释然倔强层层地展现出来，不也好好的，张碧晨。

0: 中文原创歌曲榜，原创歌曲榜，好歌应该被听见，应该被听见。
1: 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些歌啊，一个人唱总是差了点意思呢？那些藏在旋律当中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也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上找到回响。而且我们的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了。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啊，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上姓名加上手机号啊，回复领唱加上姓名加上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跟您联系的。所以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啊，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阿小木和黑小米在喝咖啡。
4: 你搅拌咖啡的时候是用右手还是用左手啊？
5: 用右手啊。
4: 哇哦，你好厉害哦。
5: 这有什么呀？
4: 都不怕烫啊，像我都用汤匙哎。
5: 啊？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贵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中文原创歌曲榜，解锁中文原创好音乐。全国22家省级音乐电台和网易云音乐梦幻联动，超重磅全媒体资源推广，重量级音乐人倾情推荐。中文原创歌曲榜，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2: 感谢各位在半点之后呢准时继续来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二呢我们继续在为您揭晓的是由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共同主办推出的中文原创歌曲榜全国榜第36期的10强入围歌。这是来自于汪苏泷的入围歌，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最近这几个月以来，这歌名最长的一首歌了。它是跟人工智能进行一个对话。那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现在生活呢，很多地方都渗入到这个人工智能了。到底是好是坏？怎么样去利用人工智能呢，让我们的生活呢过得更加的便捷？汪苏泷呢就在这首歌当中啊，锚定爱作为一个唯一的答案，跟人工智能进行一个对话啊，有叙事感的、力量感的声线都有演绎。那么专业乐评说，这首歌呢，主歌沉稳思考，副歌呢释放信念。汪苏泷。

0: 中文原创歌曲榜，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1: 继续来接棒的歌，王铮亮、黄龄的《音如是》。我们也看一看微信平台啊，差点把大家的这个听歌感受给忘了。听众星辰回信说，我觉得整首歌听起来比较有空间感啊，很冷静的一首歌。《音如是》呢，是电视剧《江湖夜雨十年灯》的情感歌，王铮亮的声音非常的醇厚，非常的沉稳啊。黄龄不用讲了，标志性的转音的优势，嗓音呢也非常的空灵婉转，尤其他这两年的作品当中都融入了很多的戏腔，很有质感。这首歌《音如是》。

听众江湖烟雨说，这合唱太绝了，黄真亮就非常的稳，而黄龄呢很媚啊，这种撞出来的火花。十强入围歌当中呢，还有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啊，很多人喜欢的一个团队，七个人演唱，张力十足，他们的高音和 rap 段落亮点都非常的突出，来听听这个热血无畏的成长力量，《摆脱地心引力》。

0: 街头暗号，
1: 中文原创歌曲榜。
0: 你是自己来的吗？
1: 当然不是了，网易云音乐和全国21家音乐电台带着一箩筐的原创歌曲一起来啦！
2: 全国21家省级音乐电台和网易云音乐梦幻联动，超重磅全媒体资源推广，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0: 原创音乐人集结，安徽音乐广播，安徽唯一报名通道，官方微信回复原创歌曲，马上上车。
3: 36期的十强入围歌当中，还有我们要听到的韦礼安的这首《一天一天》，他讲的是父母辈啊跨国求学的异地的故事，但是里面有个特点，就是说他用了陶喆经典的老歌《流沙》的口白，就是对于陶喆他有一个致敬在这首歌里。

听众晚风邮差说，哎呀，突然就被90年代的温柔旋律包裹住了。最后一首入围歌，我们的压轴歌周杰伦的西西里，这首歌以意大利西西里岛做意象，唱一场浪漫遗憾的异国相遇。前奏就像海风拂面，副歌那温柔绵长，把西西里的阳光、海岸心事都揉进了旋律当中了。

0: 我们就在这首曲目当中来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接榜内容，感谢各位的支持和收听，明天下午2点为您继续揭晓我们这一周的最新的新歌排位，到时候再见，拜拜。
1: 安徽音乐广播 FM89.5， 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个性解读，还原本色，音乐坤坤。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公交车上，爸爸阿小木正在教训自己的儿子。
3: 哎，我说你都那么大了，你还打不过你妈，我12岁就能打过你奶奶了。
2: 旁边的黑小米实在听不下去了。
4: 哎，我说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会不会当爹啊？
3: 我说的是羽毛球。
4: 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奖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大家好，我是李健。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1: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里，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不知道早上醒来之后你的第一感受是什么呢？是不是被刺耳的闹钟、急促的消息，还有让人有压力的一些东西强行拽醒？这个时候呢，你的脑袋特别的昏沉，心里也很烦躁，妥妥的起床气在瞬间就拉满了。前两天呢，看到被喜欢的东西叫醒不会有起床气这样一个话题在微博热搜上引起热议。那我仔细想想，起床气呢，在很多时候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脾气有多差，只是我们的睡眠被陌生急促让人有压力的东西强行打断了。但如果叫醒你的是满心欢喜的偏爱，我想一切烦恼应该都会瞬间消散吧。

今天全省的大部分地区应该都是雨天，那听这样的一首来自陶喆的 Melody， 满满的回忆氛围也是再合适不过了。今天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聊到的一个热搜的话题叫做被喜欢的东西叫醒不会有起床气，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你想要说的。想想看啊，如果叫醒你的是窗边刚好洒落的阳光，是床头温热的一杯温水，是你的猫咪轻轻蹭你脸颊的温柔，是一首你反复收藏百听不厌的治愈歌曲，那这些带着爱意跟欢喜的瞬间应该会慢慢的治愈清晨所有的慵懒和烦躁吧。很多人都会说自己是重度的起床气患者，醒来的前十分钟谁说话都想怼回去，谁打扰都会觉得很烦躁。但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温柔的小科普，我们所说的起床气本质上是身体跟大脑被粗暴唤醒后的本能抵触，刺耳的闹钟、急促的催促、压力满满的消息都会让身体的皮质醇瞬间升高，会带来烦躁、昏沉、焦虑的情绪。但如果是温柔的你喜欢的事情去唤醒你，你的大脑会分泌多巴胺，稳稳地接住从睡眠到清醒的过渡，这样的话呢，自然是温柔又松弛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被小猫贴脸叫醒，被喜欢的音乐唤醒，被一杯醇香的咖啡唤醒，我们可能不仅仅没有脾气，反而会忍不住对新一天的到来心生欢喜。所以生活最好的状态从来都不是从不疲惫，而是让每一天的开始都被喜欢的事物包围。继续来听歌，令挚友。

人海来来往往，很多人呢只是擦肩而过，只有挚友会穿过琐碎的日常，稳稳地站在你身边。开心的时候呢陪你疯闹，低落的时候他们会接住你所有的委屈，不用刻意的寒暄，沉默相处也并不会觉得尴尬。你和你的挚友走过了多少个春夏秋冬呢？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尽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值得。
2: 15:1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今天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一起聊一聊，能够治愈你的起床气的到底是什么。已经看到有很多听众朋友的留言了，这位朋友说，以前每天被闹钟

努力的生活呀。还有这位朋友说，我家的小狗每天清晨会准时趴在床边等我醒，它会轻轻地蹭我的手背，从不会吵闹，被它叫醒的每一天都是非常幸福的。那么你呢？你被什么叫醒会觉得非常的快乐呢？在清晨治愈你的又是什么呢？欢迎继续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跟我们一起交流分享。

继续来关注到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能够治愈我的起床气的就是我对生活的小小期待了。醒来的时候会想到今天有爱吃的餐食，有想见的人，有要完成的那些目标的事情，瞬间我就不困了，而满心都是温柔。其实呢，我们的情绪真的很简单，讨厌被强行叫醒，但永远愿意为热爱醒过来。很多人说这句话呢，看似是讲起床，其实说的是整个人的非常舒服的一种生活状态。真正松弛的生活，就是少一点被迫和勉强，而多一些偏爱和期待。上班、上学、生活，我们难免会有疲惫的时候，难免会有倦怠的时候，但只要清晨醒来，有那么一些喜欢的事情在等着我们，我相信所有的疲惫都会被温柔化解的。那如果可以，不妨试着改变自己的早晨，把急促的闹钟换成喜欢的音乐，把慌乱的早起换成温柔的期待，把被迫的开机换成心甘情愿的一份热爱。希望大家的以后的每一个清晨都有偏爱相伴，有音乐治愈，没有烦躁，没有焦虑，剩下的只有温柔和坦荡。这首歌来听阿肆《不甜情歌》。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15:31，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整点在线，和大家一起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可以直接留言。种一棵树的时候呢，不会因为你今天浇了水，明天就长出参天大树。那即便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你出现任何焦虑的、迷茫的，甚至有那种想要放弃的情绪，我觉得这都是很正常的。你不需要证明这件事情一定会成功，但只要你一直在做，我相信今天的你一定会比昨天的你更好一点。没有结果的时候呢，其实往往就是最考验一个人的时候，因为在这个阶段，可能没有鲜花，可能没有掌声，没有人告诉你坚持是对的。世界不会奖励一时的热情，但是一定会奖励长期的坚持和相信。

这是庾澄庆的一首经典的老歌，名字叫做《靠近》。来关注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我是那种会突然间放下的人，就是坚持了很久很久，然后我突然间有一个瞬间就觉得算了，我不想要了，说不清在那一瞬间我到底是怎么想的，但是放下了，真的就彻底放下了。我突然想到快乐有三法，一是舍得，二是放下，三是忘记。快乐呢还有四要素，第一，可以改变的去改变，不可以改变的去改善，不能够改善的去承担，不能够承担的就要选择放下。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来体会人生的真谛吧。这首歌任素汐《亲爱的你》呀。

0: 这首歌是电视剧《无尽的尽头》的主题曲，任素汐呢也是亲自参与作词，一字一句写给那些被困在成长伤痛里的小孩，也唱给每一个熬过黑暗走到现在的我们。一句轻声的亲爱的你啊，我们好久没见，像是长大的自己回头去拥抱曾经满身不安的童年。
1: 夜深人静，没
0: 继续来听齐秦带来的偷回忆的人。
1: 雨打屋檐，像是在提醒偷回忆的人，你不要太过认真，

0: 等万念俱灰，等心碎无痕，等你看见我一个人的融合。
1: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5:4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享静。接下来关注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留言说，听着歌我突然回忆起大学时候的夏天，好像一直在赶路。我开始遇到一小部分属于人生的课题，在一些重大的抉择前举棋不定，个人的命运呢就像蛛网上的薄薄一颤，在人类世界的一个角落悬而未决。那个时候呢面临着很多的选择，毕业、考研、考公等等等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我们也突然明白了，原来我们口中的前途似锦，在很多时候或许也意味着离别。一生当中要遇见的人实在太多了，或许缘分早已在某一个道路上。尽管离别的章节是必须注定的，但我们共振的那个夏天等于永远。这首歌代表了我的青春，我们一起来听周杰伦《缘由会》。

好啦，时间到了15:50，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这首歌来听刘德华带来的《练习》，之后是周笔畅《别爱我像爱个朋友》。小青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再见啦。

0: 畅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和黑小米在看古装战争片。
3: 哎呦，这个古代人也太自恋了吧。
4: 怎么他们就自恋了呢？
3: 你看看他们举的那个旗子，哎呦，上面居然写了那么大的一个帅字。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大家好，我是李健。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倾听新时代，
10: 倾听新时代，
9: 为爱大声说，
10: 为爱大声说。
2: 895公益主张。
1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点儿。
1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2: 对，
14: 还要施肥，
15: 还要收割，
1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7: 这个少来点，
18: 对，杜绝浪费。
19: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20: 从青少年做起，
21: 从身边人做起。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22: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2: 多样的运动项目，
23: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24: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2: 专业的健康指导，
25: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2: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6: Baby，首先来到了下午的4:01，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来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如果各位喜欢运动，热爱健身，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这段时间啊，大家都在关注着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啊，相信很多的朋友呢，有些时候呢可能会凌晨啊看看比赛。那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啊，这个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对决啊，这个葡萄牙是0-1负于西班牙。那美国和比利时的比赛呢，是美国1-4负于比利时。那在明天，0点的时候呢，阿根廷将对阵的是埃及啊，4点钟的时候呢是瑞士对阵哥伦比亚。所以呢，大家在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当中，最看好哪支球队，最看好哪个球星啊，都可以来和我们互动聊天。说到这个世界杯啊，7月3号的时候呢，世界杯1/16的决赛，葡萄牙2-1逆转了克罗地亚，41岁的 C 罗啊点球破门，40岁的莫德里奇完成了最后一舞啊。这场高强度对抗当中，双方球员的足踝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比如说大家在看这个足球的时候，你会发现铲球、变向、单脚支撑、跳跃落地，每一个动作都在挑战足踝的极限。足球啊，被称作是特别伤脚的运动，不是因为我们的脚踝天生脆弱，而是这项运动呢把足踝 反复置于高负荷多平面强对抗的这种情景当中。足环呢是下肢的末端枢纽啊，要在跑动、跳跃、落地、变向当中完成多平面的协调，同时承担着全身的重量和地面的反作用力。那足球里大量的单脚支撑、急停、变向啊，踢球发力，加上对手铲球和犯规带来的外力，让我们的踝关节，尤其是外韧侧的这种韧带极易发生内翻扭转。那从数据看呢，踝部是足球最常见的受伤部位之一。那在职业球员当中啊，踝部损伤约占全部损伤的13%，其中呢外侧韧带扭伤占踝部损伤的51%。那在青少年的精英球员当中，踝部损伤同样高发，而且比赛当中的受伤率明显高于训练。欧洲女子精英联赛显示啊，比赛损伤发生率呢是训练的7.5倍。足球当中的足踝损伤远不止崴脚这么简单，它还包括中足、前足啊、肌腱和软骨的损伤，高位脚踝的扭伤。

约占扭伤的21%。更麻烦的是呢，慢性化的问题，就初次扭伤之后啊，约80%的运动员会出现再次的扭伤，10%到40%的患者呢会发展成慢性的踝关节的不稳定，表现为反复的崴脚啊，持续的肿胀啊。变相时心里没底啊，我相信大家尤其是喜欢运动的朋友，大家在生活当中应该都遇到过这种情况。那为什么足踝在足球里特别容易受伤呢？首先对抗相关的损伤是最常见的，就这种对抗性的运动。第二就是非接触性的内翻扭伤也很典型，还有呢就是神经的认知因素。所以呢，大家如果说也喜欢踢球啊，不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您在踢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过一些受伤的经历啊，是哪些地方受伤比较多呢？不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其实说受伤是大家在运动当中最不愿看到的，那应该怎样来预防足球当中的脚踝的扭伤呢？那稍后的节目时间，我们继续和您分享这首歌，来自陈粒《奇妙能力歌》，送给各位。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专业，专家，专注，运动365。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跳水世界冠军周吕新。人生就像跳水，只有不断的学习进取挑战自我，才能在波涛起伏的浪花中搏击风和雨，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15，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世界杯，相信呢很多的朋友呢应该在持续的关注啊，有自己喜欢的球队，有自己喜欢的球星。说到这个足球啊，也特别提到了，那从一些数据来看呢，其实踢足球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脚踝受伤是非常常见的受伤部位之一了。那为什么刚刚也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哈，为什么我们的脚踝在足球当中特别容易受伤，给大家说到了一些常见的一些情况。那哪些人更容易在足球当中受伤呢？首先是打比赛的啊，这个比只训练的更加容易受伤。其次呢，就是年龄越大对抗越多风险就越高。最重要的呢，就是既往有一些这种踝部扭伤的一些这个问题的，这是最强的可识别的危险因素。此外呢，我们的足弓异常啊、心内翻这些问题也可能会增加它的受伤的风险。像我们这个刚刚提

的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呢，加强脚踝肌肉的力量是预防脚踝扭伤的重要措施。我们可以经常练习一下踮脚啊，这个还有脚踝的转圈练习、弹跳练习，这些呢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做到的。还有就是在运动之前要进行适当的热身和拉伸，这个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很多次。还有呢，就是要选择一些合适的运动鞋，尤其是足球的这个运动鞋真的特别重要了，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足球鞋。还有呢，就是要注意踢球的技巧和姿势，正确的踢球技巧和姿势对于预防脚踝扭伤非常重要。那在踢球的时候呢，要注意保持身体的平衡啊，脚踝关节的稳定，避免使用过大或过小的力量，以免造成脚踝的扭伤。学习正确的踢球啊技巧和姿势，可以向教练请教，或者是参加相关的培训课程，都是非常棒的。预防脚踝扭伤是足球运动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那通过加强脚踝肌肉的力量啊，进行适当的热身和拉伸，选择合适的鞋子，注意击球的技巧和姿势，以及避免不良的场地和恶劣的天气，我们可以减少脚踝扭伤的风险，保持身体健康和稳定的状态。同时呢，在进行足球运动的时候，也要注意遵守比赛规则，尊重对手和裁判，以确保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通过这些措施，我们就可以更好地享受足球运动的乐趣，并保持一个健康积极的运动状态。当前呢，世界杯啊正在进行当中，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不光是自己看球啊，也会带着家里的孩子一起来看球。那世界杯来了，孩子可以通过足球运动学到什么呢？稍后的节目时间和你继续来分享。这首歌来自李健，丽江。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科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时间是下午的4:31，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作为当今世界上开展最广、影响最大啊、拥有球迷最多的体育项目之一，足球的魅力和足球精神的力量呢，足够让广大球迷为之热血沸腾。那在足球世界当中啊，我们看到的绝不仅仅是体力的对抗，更重要的是团队的协作、意志的品质啊、奉献精神以及抗挫的能力等等。那事实上呢，这也正是足球的内在精神啊。我们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学校呢也重视足球运动，并将其打造成特色的项目，越来越多的孩子穿上了球鞋，像一只小精灵一样奔跑在绿茵场上，脸上也会绽放出特

当中的一份子，既要学会实现自己的想法，让他人承认自己，也要学会让步，承认他人的长处。这样的过程呢，让孩子能够真正的融入到集体，懂得协作的方式，练就团队的协作精神。第三，就是能够锻炼孩子的专注力和反应力。那进行单人体育项目的时候孩子呢通常只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和自己的成绩上，但在足球项目当中就不同了，孩子需要把注意力扩散在球场的一切活动当中，包括队友、对手以及足球位置的时刻变化。这就需要孩子练就足够的专注度，并且呢能够扩大自己注意力的范围，提高反应的能力。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要懂得尊重遵守规则。任何比赛都是有规则的，谁想要踢球谁就要遵守规则，耍脾气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反而还会被红牌罚下。因此呢，踢球的孩子们要懂得尊重教练、裁判的权威，懂得遵守规则，这也是孩子立足社会必须要学会的重要的一堂课。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些，还有韧性和耐性这是孩子们也要学会的一些这个非常优秀的品德。坚持和责任、进取心，还有就是受挫的能力。那世界杯决赛阶段32个国家参与，最终呢只有一支球队能够捧起大力神杯。胜利是比赛的一部分，但失败更是比赛的一部分。孩子踢球不可避免遭受失败或者是挫折，只要学会接受和勇敢面对这些挫折，才能够把失败变成以后的胜利。那受挫呢是一种能力，在学校以及今后的社会当中，每个人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挫折，从小培养他们良好的受挫能力，对孩子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所以呢，想问问大家，就在生活当中，您喜不喜欢踢足球您家的孩子有没有接触足球这项运动呢？不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这首歌来自邓紫棋，你把我灌醉。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上就要步上红毯的另外一端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对对对对对。

0: 7月11日，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啤酒女神、酒王争霸赛来到合肥，激情碰撞，感受青岛国际啤酒节热烈氛围。现场全球城市啤酒女神和酒王对话，晋级选手有机会来到青岛西海岸金沙滩啤酒城参与啤酒节的狂欢，现场更有现金大奖等您来拿。7月11日，合肥大荣城，我们不见不散。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大家好，我是前国家击剑队运动员、亚洲冠军戴青。击剑是一门深沉的艺术，从优雅的姿势到精准的出剑，都需要不懈的努力与专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全民运动会，跟着胡歌一起去运动，想健康。
4: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46，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啊，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世界杯，也特别提到了足球这项运动啊。今年世界杯呢正逢暑假，不少孩子呢也跟着燃起来了，像足球、篮球、跑步、轮滑啊，暑期运动量啊在稳步增加，快乐呢也在翻倍当中。但是踝关节的扭伤、膝关节的韧带损伤、像骨折啊等等啊，这些也特别容易发生。那暑期一些常见的损伤有哪些呢？比如说足球、篮球当中急停、变向啊、跳起落地，容易造成踝关节的扭伤、膝关节疼痛，还有韧带的损伤。轮滑、滑板摔倒的时候呢，手腕、前臂、肘部的关节容易发生骨折啊，跑跳过多可能会出现足跟痛啊、膝前痛等等，过度的训练损伤。皮肤擦伤啊、挫伤也是非常常见的。如果说小朋友在运动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扭伤，像刚刚提到的这种骨折的一种情况，有些损伤刚开始看起来呢像普通的扭伤，但如果疼痛明显、肿胀持续啊，需要去到专业的医院找到儿童的骨骼专家来进行评估。那受伤之后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做？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说过 RISE 的原则，首先第一个要休息啊，立即停止运动啊，避免继续跑跳或负重行动，不要忍一忍再踢一会儿。第二呢就是要冰敷啊，受伤早期呢是可以冰敷的，每一次呢15到20分钟啊，冰袋外层呢包一层毛巾，避免冰块直接接触皮肤，以免冻伤。还有呢，第三就是加压包扎啊，用弹力带然后进行这个包扎，帮助我们减轻肿胀。注意呢，不要勒得太紧了。还有就是抬高我们的患肢，尽量把受伤的部位呢抬高到心脏水平以上，有助于减轻肿胀。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如果说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些情况啊，不要尤其是比如说出现了骨折，大家不要自行复位，不建议用力的揉按，也不要啊一受伤就热敷，这些情况都是不可取的。如果有明显的畸形啊、剧烈的疼痛啊、不能站立或不能负重行走、关节明显肿胀或活动受限，受伤的时候呢听到啪的一声啊之后就剧烈的疼痛，那这个情况呢要赶快的去到医院啊，找到这个儿童骨科或急诊来进行就诊了。如果说伤后24到48小时仍然没有明显的缓解，也建议大家要及时的就医。运动呢是孩子成长的一个好伙伴，希望孩子们能够尽情的享受奔跑跳跃带来的快乐，但是也要记住受伤之后科学的处理啊，这个疼痛明显不要带伤硬撑。所以呢希望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不光是我们身边的小朋友的运动啊，成人运动也是一样，大家在运动过程当中都要减少这种疼痛，减少伤病带来的一些困扰，希望大家都能够科学的、健康的、合理的运动起来。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的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建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江谷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3: 现在是傍晚5点，我是刘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6: 我为什么这么帅？
5: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2: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7: 下午的5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8: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7: 我们是
8: 嘻哈家族。嘻哈收获10周年，从2016到2026，
7: 哇，
8: 感觉好像时间过得很快，但是仔细想了一下，我们确实和大家一起经历了好多，
7: 没错，
8: 高光的时刻。
7: 而且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真的是陪伴10年啊，
8: 谢谢你们。对，你们在这10年至少在美妆护肤这一块省了不少钱吧？
7: 那肯定的。
8: 好，这个10周年呢，我们也拿出了一些诚意，比如说从现在开始每天呢在5点08分都有一款10块钱的秒杀。
7: 哇，这个简直太棒了。
8: 哎呀，就是仪式感要拉满
7: 啊，
8: 10块钱10周年，
7: 对吧？象征性的收一点，但是呢送给大家的都是好东西。
8: 今天的福利是科颜氏高保湿面霜的小样14毫升，
7: 一小罐啊，10块钱，朋友们，但是限量5份。
8: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现在就抢吧。
7: 没错，
8: 5点08分的秒杀第一款一大饼，全称叫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今天带来的是便携装，就是那种扁扁的，像夏天的时候，很多小姐姐就喜欢那种腋下的小包包，对吧？那就放一个小小的很精致的
7: 8.8克。
8: 对对对，蜜粉饼，然后出去的时候照个镜子呀，补个妆都很方便。今天1号色、4号色、6号色全部都有，只要
7: 199
8: 啊，这个价格。
7: 哎，这三个色号都是热门色号，有什么区别呢？
8: 1号色就是自然提亮嘛，2号色会有带有一丢丢的叫微闪光泽。

0: 用户的话，您可以在就是关注了我们的公众号嘻哈520之后，你不是要有一个注册吗？注册了之后直接就发给您一张5元的无门槛优惠券，
1: 就是新用户直接注册再送5块钱的无门槛优惠券。
0: 对，如果您下完单了之后呢，记得要添加我们的客服，就可以领取200块钱的券包
1: 啊，
0: 还可以参与抽奖，
1: 哎，
0: 有机会得到的是88.88元的现金红包。
1: 我的天哪，太给力了。
0: 因为7月16号晚上我们有一场长达4小时的宠粉直播10周年、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先把券发一发。
1: 没错，
0: 哎呀，直播的时候都来啊，
1: 哎，
0: 这些券直播的时候可以用啊。
1: 是的啊，大家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就可以直接购买了啊，一定要抓紧时间。
0: 5:08秒杀第二款海蓝之谜浓缩修护眼霜，今天是小样5毫升。它的正装是15毫升，所以呢小样5毫升就是1/3个正装。我们今天有俩规格啊，3瓶和5瓶，
1: 要占3瓶正好是一个正装的量了。
0: 3瓶是199，
1: 哇，这个非常划算了。
0: 5瓶299，
1: 那5瓶更划算了。
0: 然后送礼盒礼袋，
1: 而且日期是新鲜的，包装是完整的，还是送礼盒礼袋，这个不管是买来自己用还是送人，我觉得也很合适啊。
0: 哇，那5瓶的话299，岂不是要把正装给气死了？
1: 比正装又多了10毫升。
0: 行吧，它这个整个海蓝之谜的浓缩系列，它就是主打一个修护，修护的效果非常好。所以如果没有用过的话，我建议这个价格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1: 它的质地真的就你用的时候，你会发现像丝绸般的那种柔滑，就取1厘米大小，在我们的指腹轻轻的乳化一下，然后呢在眼周，然后呢轻轻的按压一下，然后润而不油啊，完全不糊眼，也不长脂肪粒啊，就还带着那。

0: 号嘻哈五二零，五二零的是阿拉伯数字啊。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五二零，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就可以到达专属的购买界面啦。
1: 六点的嘻哈饭点，今天说国内牛肉干的经典流派。
0: 哦，牛肉干我喜欢吃。
1: 牛肉干还有流派
0: 啊。
1: 嗯，
0: 待会儿和大家一起好好聊一聊
1: 今天的话题。如果有一天你在路上
0: 啊，
1: 突然看见小的时候的自己背着书包和你擦肩而过，你想对他说什么？哇，今天这个话题
0: 凑钱去买房。
1: 哎。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FM89.5，有音乐更青春。

0: 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哎，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下午的5:1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

0: 是主持人胡歌，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0: 我们是嘻哈家族。
1: 最近呢，重庆有一个博主叫李耀德，他创作了发布的短视频，在短时间内火了
0: 啊。
1: 主题是什么呢？
0: 什么内容啊？
1: 他是重庆人，他在重庆，从重庆打了一辆出租车到西藏。
0: 就坐出租去西藏，
1: 等于说重庆离西藏也不近，我跟你说。
0: 但是你相比较我们来说，可能是近了一点，近了一点，你也不能坐出租车去西藏，
1: 跨越了2200多公里。他为什么这么做啊？
0: 为啥呀？
1: 是因为西藏自治区文旅厅和财政厅发布的公告，就是之前文旅厅啊，文旅厅是说，就是为了创作。为了宣传西藏的文旅，就是鼓励大家这些博主啊去发布视频，如果你的视频正能量，导向正确，然后自然流量达到，好像是达到500万以上吧，
0: 然后有奖励
1: 50万。
0: 哦呦喂，早说我从安徽打车去了呀。
1: 你别，
0: 我骑车去。
1: 他呢真的就达到了这个标准，于是在7月5号，当地的相关部门呢就发布公告说，及时的兑现了奖励。
0: 哦，奖励真给了，
1: 一次性奖了他50万。
0: 我的天哪！
1: 对，然后这个到账了之后呢，这李耀德又发了一个视频，说先给两位师傅1人1万，因为他是想打辆出租车，因为他要日夜不歇的赶嘛，
0: 所以就又请了一位师傅，
1: 两个人开车，
0: 轮流开车，
1: 然后他就给师傅1人1万，

0: 看了他那个视频，一条有20多分钟。
1: 嗯，
0: 我就想请问有多少人真的是从头到尾把它看完？
1: 就跳着看的。
0: 就更多的人关注的是什么呢？关注的是他打车去西藏这件事情本身。
1: 嗯。
0: 而不是真正的去被西藏的这个
1: 一些什么
0: 文旅
1: 美丽
0: 的
1: 景色
0: 哎，对，
1: 啊、
0: 吸引，对吧？
1: 嗯。
0: 而且呢，这种方式成本高，风险大。
1: 而且如果说像刚刚我提到的一样，那你打车去，我骑车去行不行呢？
0: 对吧？
1: 会有人盲目的模仿。
0: 对啊，所以就是这种奖励的政策，是不是应该更加的科学一点？
1: 嗯。
0: 就除了点赞之外啊，实际拉动啊什么，这可是你这东西没有办法去衡量嘛，对吧？
1: 啊、是。
0: 大家也知道，这只是一种宣传的手段。
1: 就是。
0: 你就说他宣传的目的有没有达到吧？
1: 就偶然出圈了嘛。
0: 对吧？嗯。江西南昌街头有一家烟酒小店，这两天啊特别火。
1: 烟酒小店。
0: 名字叫佛得酒。
1: 哦，那他这该火。佛得酒这三个字，我相信这一段时间来，哇，大家真的是从大街小巷真的耳熟能详了。
0: 世界杯黑马一匹。
1: 嗯。
0: 哎，这个小店的老板娘呢，说我这个店都开了20多年了。
1: 所以一直都叫这个名字，不是最近换了个名字？
0: 没有，前段就20多年前，当时是当年的房东起的。
1: 啊。
0: 为什么叫佛得角他自己也搞不清楚。
1: 对啊，他可能都不知道佛得角是个什么地方，
0: 对吧、
1: 啊、
0: 其实我们有多少人在这次世界杯之前知道佛得角在哪里呢？
1: 其实有多少人是因为这次世界杯之后开始去搜索佛得角到底是哪个是什么地方的呢？
0: 对吧，这个人口54万、嗯、面积只有北京市的1/4，袖珍岛国。
1: 嗯，
0: 成绩简直太棒了。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呢每天呢现在都有年轻人到这个佛得角烟酒店来打卡买水
1: 啊。
0: 老板娘是不懂球的，也不看球，她也跟着刷了几眼比赛，她说哎呦那个40多岁的人好厉害哦、
1: 啊、
0: 说的是门将。
1: 门将啊、
0: 嗯、是
1: 真的是你看莫名其妙就火了，然后火的呢也让很多的朋友到这个地方来打卡。
0: 对，一个店名蹭上了世界杯的热度。
1: 嗯，
0: 对吧，一个门将也扑出了梅西的必进球。
1: 嗯，
0: 所以这也说什么呢，就不要小看任何的小角色。
1: 嗯，
0: 对吧，你以前觉得这什么国家54万人口，现在嗯出圈了。全国首个机器人学校，杭州机器人学校。机器人学校，
1: 机器人学校
0: 是机器人上学的学校，
1: 还是机器人给我上学的学校？
0: 不是，是机器人上学。
1: 机器人还要上学
0: 啊？
1: 它不是出厂之后程序都设定好的吗？
0: 不是，它需要训练。
1: 那是学啥呀？
0: 6月底开学，首批呢是30台工业服务类机器人。
1: 哦，还真有学生啊？
0: 什么课程对吧？
1: 啊，
0: 对话，人机对话。
1: 哎呦天哪！
0: 运动。
1: 哎呦，
0: 情感陪伴。就是完成培训考核之后
1: 啊，
0: 持证上岗。
1: 哎呦我天哪，就是他们毕业了之后就可以为我们服务了呗。
0: 他现在是工业服务类嘛，但是你用家庭陪伴类的、
1: 啊、
0: 我觉得包括家务活动类的机器人，那不指日可待，有一些都已经走入到大家的家庭里了。
1: 那我想知道给这些机器人
0: 怎么
1: 上课的是机器人还是人？
0: 是，就是什么，他们入学的核心目的是什么啊？
1: 嗯，
0: 就是要装上由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自主研发的一个叫无际大脑。
1: 啊，
0: 对，这个系统呢通过加入逻辑推理层，让机器人从靠记忆背答案进化成会思考解题。
1: 这太吓人了吧。
0: 真正懂得如何根据情境自主抉择，
1: 就让自己有一些自主决策权了。
0: 哎呦，其实很简单，大家用个龙虾吧。嗯，其实不就是在训练嘛？
1: 就训练它，然后为我们服务。
0: 对对对，是。
1: 那有一天超越我们？
0: 不是有一天，它在某些方面
1: 已经超越我们了。
0: 对。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这里是 FM 89.5，
5: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7: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8: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7: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9: 下午的5:3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9: 我们是嘻哈家族。
10: 这两天一些强对流天气比较多，
9: 没错
10: 啊，有暴雨啊，有这个大风的预警，大家出门在外呢一定要注意安全。行车走路都是
9: 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啊。
10: 对，放慢车速，万一你在雨中发生了单方事故，你也别啥站在那儿等什么交警来给我处理啊什么。在这个平安车险有一个3免赔
9: 啊。
10: 什么意思呢？就免现场、免证明，你拍完照了之后直接开回家，但指的是单方事故啊。对，然后你洗个热水澡，你慢慢处理
9: 啊，就直接交给平安车险就可以了。
10: 对，平安车险的电话24小时在线，您记一下4008600。
9: 4008600，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10: 对，那个前提是你要买平安车险。
9: 我买别家车险，然后呢，我就在等平安车险来给我理赔。
10: 这4008600也可以买，
9: 就如果说大家比如说想换个车险啊，或者是想来了解一下自己，比如说车险马上到期了，然后呢了解一下报价呀，大家都可以拨打4008600来咨询了解就可以了啊。
10: 今年欧洲呢频繁出现极端的高温，这个新闻呢大家铺天盖地都应该知道，
9: 是
10: 很多地方超过了40度。很多人说超过40度是个什么概念，就是如果空气就是气象监测超过40度，地表温度的话就会更高。
9: 是的
10: 啊，那就是人烤得受不了。但是在欧洲这个地方呢，空调家庭保有率仅有大概20%。对，为什么很多人说空调装不起，还这也不能完全这么说，他们有这个老建筑保护法规
9: 啊，就不能在外墙。
10: 对，还有安装成本比较高
9: 啊，
10: 那情况，所以呢，传统的空调安装的非常的困难。但是咱们中国品牌的空调以及清凉电器在欧洲啊销的特别好
9: 哦。这两天我也看到这个消息了，
10: 知道吧？成都有个大学生，他呢男朋友在英国留学，公寓里面没有空调，
9: 那怎么睡啊？
10: 好心疼哦，把人家小姑娘就花了1000多块钱买了一个便携式移动空调，通过 集运公司支付了2000多块钱的运费寄到英国去了。
9: 哦，前前后花了3000块，3000多，加上空调吧。
10: 应该是这样，就是运费比空调贵。
9: 比空调
10: 贵。
9: 贵
10: 了一倍，
9: 嗯，
10: 对吧？而且呢，它传统空调就是说挂壁啊什么的，这样的打孔安装不允许，

0: 所以只能选择这种移动款。
1: 还有移动款的空调啊？
0: 有啊，你不知道吗？
1: 哦，真不知道哎。
0: 很方便的啊，比如说你租房子住，
1: 嗯，
0: 你说我不想安装一个空调，装了拆了挺麻烦，装了不拆吧，心有点疼，哎，就用这个就特别好。
1: 嗯、
0: 一个人住两三间屋子，你就人在哪儿你就推到哪儿呗。
1: 哎，那我都能够想象得到，她男朋友在她那个宿舍绝对跟你讲，
0: 对吧？
1: 嗯。
0: 还有一些留学生呢，是在电商平台蹲守抢购，但是因为脱销，你很难抢到嘛。
1: 嗯嗯。
0: 对吧？是这样。巴黎今年的高温呢，远超往年，当地的空调很快就售罄了。就买这种移动空调，它的制冷效果和噪音呢，你是没有办法跟传统的分体式
1: 挂体式的，
0: 对吧、
1: 嗯、
0: 分体式你知道我们的主机是在外面的，
1: 没错，
0: 你家里面相对是比较
1: 安静的、嗯、
0: 而且制冷效果也比较好，但是有总比没有强啊。
1: 那有的你想这个吹着小风凉凉的，那你再有点噪音我都觉得都无所谓了，
0: 对吧、
1: 嗯、
0: 你不光是空调哦，像这个义乌的折扇手持小电扇，
1: 哎呦喂，
0: 真的是
1: 又热销起来了啊！
0: 你说冰激凌机都已经排到七月份了，
1: 算了。
0: 有一种风扇帽，你知道吧？就是我们每年做牵手到乡村学校给孩子
1: 们
0: 买
1: 的
0: 那种
1: 风扇
0: 帽，
1: 是太阳能的，
0: 对吧？那个风扇帽我们在国内买就都非常普遍，还非常便宜。
1: 嗯，
0: 在当地也算是半个奢侈品哦。
1: 就风扇帽都成奢侈品了，算了，我们去欧洲去卖冰激凌或者卖风扇帽吧。卖点手持小风扇，我的天哪，不要太火爆。
0: 最近呢，华南农业大学在期末考试之前发现并处理了多起学生利用智能眼镜作弊的行为。
1: 智能眼镜作弊？
0: 你知道智能眼镜吧？
1: 嗯，
0: 你有了解过吗？
1: 我没了解过。
0: 我了解过，我记得我有一次接到一个工作任务，是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大概要背将近10000字的稿件，而且当时是要脱稿去讲的。
1: 嗯，
0: 非常焦虑，非常焦虑，因为很难嘛。岁数大了之后这个记性也有点小，那怎么办呢？我就想了一些歪招，说在网上能不能有这种眼镜、它什么呢，就是它是一个黑框的眼镜，然后你把这个所有的文稿的内容啊
1: 输入进去了
0: 之后，它会在你的眼睛前方啊，相当于一个投屏。
1: 哎呦，那不就是电影里面的这种环节吗？
0: 对，然后你呢只需要看着它，然后你就可以感觉好像是自己自主思考，然后喷涌而出的这种语
1: 言。我的天哪，这个真的太高科技了。
0: 对对对，
1: 啊，
0: 后来没买。
1: 记住了。
0: 不是，
1: 啊，
0: 有点贵啊。而且最重要的是跟人家面对面这样，我突然眼睛就看的眼神就不对了。
1: 你也是，那看成了。
0: 但是你说现在这些大学生啊，他为了考试能够通过，也挺不惜成本的。
1: 那肯定的，
0: 对吧？
1: 你看以往我看到他们抓这种小抄的都是什么手抄的，然后要什么塞到裤兜里，
0: 就那手搓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1: 嗯，就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智能眼镜作弊了。
0: 对，但是说对吧，作弊进步了，反作弊也要进步，所以华南农业大学就专门发布了一个这样的规定，处理方法就是严禁携带任何具有通讯储存拍照传输设备的电子设备进入考场，包括什么的手机、智能眼镜、智能手表、蓝牙手机等等智能的穿戴，而且这种设备无论你有没有开机，只要你带到考场上就视作是作弊。
1: 作弊，所以就是对于考试这个东西啊，大家真的还是要凭自己的本事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多多的积累，尤其是在大学期末考试也没有多难，对不对？
0: 我跟你说，在上大学的时候。也堪称是人这一辈子智力的巅峰了，
1: 知识储备最丰富的一个阶段了，
0: 无论是记忆力体力都好、
1: 嗯、
0: 你这个时候都不愿意背书，你以后咋办？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什么是嘻哈搜获？
3: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2: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3: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2: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3: 嘻哈搜获，
2: 爱生活，
3: 爱嘻哈。
4: 下午的5:45，大型知识百科全说嘻哈搜获。大家好，我是好物推荐官胡歌。
5: 各位好，我是掌柜黑。
4: 继续为大家推荐好东西啊！
5: 嘻哈搜获45分两款特卖，今天第一款赫莲娜绿宝瓶新款三件套，今天三件套699。
4: 哎呦！
5: 新肌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50克，699。今天还送一个海蓝之谜的洁面膏125毫升的正装。
4: 嗯，
5: 对。就很多时候遇到这样的产品，遇到这样的价格，总有一种我们要
4: 被引入就可以了，
5: 开不下去的感觉。
4: 这个不是开不下去啊，就是因为我们今年已经10年了啊，10周年给大家的一些福利产品，
5: 嗯，
4: 每次呢这个赠品都是很有限的，所以大家喜欢啊，不管是喜欢赠品还是喜欢我们的这个主打的这个卖的这些产品，一定要赶快的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啊，赶快喜欢就赶快下单啊，
5: 没错。
4: 699这个价格非常划算了，不管买来自用还是送人，绿宝瓶的新款三件套啊，朋友们。
5: 嗯，赫莲娜绿宝瓶它是有医学背景的研发，所以呢它的修护能力非常的强。
4: 没错。
5: 在夏天对吧，外面的温度比较高，然后在如果要是在办公室在家里又有空调的话，就是皮肤其实是比较脆弱的。
4: 嗯，
5: 那这时候呢用一些修护产品对皮肤比较好。而且呢我个人的使用感受，什么修护两个字听起来有点抽象，其实用上之后就会让你的皮肤又滑又嫩又细又白啊。
4: 没错，就是699，大家摊到每一天相当于又6-7块钱一天左右啊，就能够让我们的皮肤来享受贵妇级的呵护。你比买那一堆零零散散的瓶瓶罐罐，这个价值真的高出一大截了。
5: 对，如果你要是拿这个拿出手去送人，你其实只花了不到700块钱，对吧？
4: 是
5: 啊，那支洁面海蓝之谜的洁面留下来自己用
4: 啊，
5: 然后你只花了不到700块钱，但是拿到手的时候人家吓一跳。
4: 或者你直接
5: 说你给我送这么重的礼干什么，
4: 我下次怎么还你。
5: 对
4: 啊，
5: 嗯，
4: 要不你就把海蓝之谜送给大家，然后呢三件套自己留着用也不错。
5: 接下来呢要给大家专门推荐一个洗面洁面产品，
4: 嗯，
5: 虽然我也不太明白为什么在上一个产品有赠品洁面的情况下要专门来推一个洁面。
4: 那因为是这个呢是我们老板吴和的，今天的价格真的是地板价，非常优惠。
5: 迪奥的睡莲洗面奶，迪奥的睡莲也是属于大名鼎鼎，和什么香奈儿的山茶花呀，就是属于同一级别。今天150毫升的正装无盒，无盒的话就是2支199。
4: 就如果买来自己用的话，不管它有没有盒子，我觉得这个都是无伤大雅啊。这个的话，就是你在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它的价格真的是太香了。每一瓶的。是150毫升，今天是2瓶到手199块钱。
5: 嗯嗯，它就是那种洗得干净，然后皮肤又不紧绷，
4: 而且两支这样的话，应该是差不多一年的洗面奶就已经打住了。
5: 哎，那也没有吧，大半年我觉得够，因为我每次只用一丢丢。
4: 嗯，
5: 而且我早上是不用洗面奶的，就用温水来洁面就好了。
4: 嗯，
5: 对，嗯，非常的划算。然后因为清洁是护肤的第一步嘛，所以
4: 迪奥的洗面奶它的这种泡沫是那种绵密细腻的，就是你在洗脸的过程当中，它能够带走我们毛孔里面多余的一些油脂和污垢，但是呢它不会破坏皮肤自身的保护膜。就像男生啊，有些时候糙一点，然后呢就买那个洗面奶，你洗完之后你发现脸就像被拔干了一样，就是用那个搓澡的被搓了一遍一样，
5: 就是搓到脸上我咯吱咯吱的那种，
4: 对，就是那种特别不舒服。然后这个就完全它是一年四季不挑肤质的，各种状态下你用的都是特别舒服的。
5: 对，很高级啊，很高级的一款洗面奶，299，今天2支迪奥的睡莲洁面。另外呢，如果您是我们的新用户，就是以前从来没有在嘻哈搜获买过东西，也没有注册过的话，那么今天注册下单就可以直接领取5元的无门槛券。
4: 没错，
5: 到5块钱用
4: 啊。还有呢，就是大家在买东西的过程当中，下完单可以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也可以领200块钱的券包，而且呢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取88.88的现金红包。
5: 对，这个券包啊，我跟你讲，我们7月16号就是下周四的时候啊，嘻哈搜获不是10周年吗？
4: 宠粉直播，
5: 哎，有一个宠粉直播，大家可以用啊，大家把它给攒好了，直播的时候来，我们了好多好东西，而且有很多很有回忆感的好东西。
4: 哎呦喂！
5: 比如说嘻哈搜获10年前开播的时候，我们曾经上过的东西，你会发现那个时候的商品跟现在的结构都不一样。
4: 嗯，
5: 呀、啊。大家可以来一波回忆杀，
4: 来一波回忆杀了，朋友们啊！
5: 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8: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2: 我为什么这么帅？
1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3: 下午的6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13: 我们是
14: 嘻哈家族，
13: 嘻哈最好吃的板块——嘻哈饭点儿。
14: 咱们国内牛肉干按照地域风味和制作工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这几个流派
13: 啊。哪几个流派？
14: 第一个，风干派。
13: 嗯，
14: 风干毛牛肉干。最硬核，
13: 就是青海西藏那边了，
14: 四川的藏区。

0: 内蒙古的。
1: 内蒙古还不是。
0: 内蒙古不算啊。
1: 那还不是。
0: 嗯。
1: 这个他们那边主要是高原的牦牛肉，高原才有牦牛肉，对吧？大条，自然风干，非常考验牙。
0: 哎，这好吃是好吃，我跟你讲，真的费腮帮子。那吃完
1: 但是他们那边的这个牦牛肉干有奶香
0: 啊，对，就你嚼着嚼着就一股，尤其是那种你要买又加了一点点肥肉的那种，
1: 好吃哈。
0: 嚼着嚼着那奶香味就出来了。
1: 对，内蒙古草原牛肉干自成一派。说相传那个他们的牛肉干的起源是成吉思汗行军粮。条状风干再烤
0: 啊，对对，是要烤制一
1: 下，或者是先腌制然后再烤，对吧？有点嚼劲，但是比那个牦牛肉干的要稍微好一点，
0: 省点牙。
1: 四川重庆那边有麻辣牛肉干，
0: 是的，
1: 油油的，他们又叫灯影，叫
0: 灯影
1: 丝儿，对吧？叫灯影牛肉丝儿，非常非常薄切的，红油，哎呀，麻辣鲜香。贵州云南那边叫火烧干巴，傣族啊，傣味儿的。就说热带那边不是很热吗？热带地区他们有一个叫捶打工艺
0: 啊，就是把它打一下，
1: 牛肉加香料腌制晒干，用木锤反复的捶打，就是把它那个纤维给
0: 打散了，
1: 吹散了，最后烤起来。所以它会有一点点
0: 酥脆的。
1: 然后它的香茅味儿和柠檬味儿就非常突出。酸酸辣辣的，
0: 好吃的。
1: 上海以及广式他们叫五香牛肉干，
0: 可能就甜口的了啊。
1: 他们的牛肉干呢是比较湿润的，所以呢也是油锃发亮，而且会有一点点甜，有蜜汁的感觉。所以呢总的来说，北方啊原味有嚼劲儿，云贵偏爱酸辣香酥，然后川渝呢就是属于麻辣红油，南方呢就是蜜汁甜口。
0: 没错
1: 啊，
0: 就每个地方会根据地方特色啊来制作牛肉干，
1: 就代表了不同的畜牧文化嘛。
0: 那说了那么多，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呢就是温州的卤牛肉干。
1: 哎，它就属于南方派了
0: 啊，
1: 它会有一点点微微甜，但是呢不是那么的明显。
0: 是，
1: 另外呢它的肉质就是偏软偏湿润，有汁水，
0: 就是更好咬一点啊，
1: 对吧？
0: 不会费腮帮子。
1: 一盒呢是165克，它里面呢是分为55克三小盒，所以它一次呢就一盒，就吃完了之后很干净，也不会污染到其他的，有原味和香辣味
0: 啊，大家可以随意选择。
1: 对，就一大盒165克是59块钱
0: 啊，
1: 然后呢两盒108块钱。
0: 那我是不是可以搭配着买一盒原味的，买一盒香辣的，
1: 可以啊，都可以选，
0: 108块钱也还是怪划算的。
1: 对对，他呢选择的这个幸福口袋这个品牌的牛肉干，它的底气很足，主要是因为精选草饲牛肉，是原切，不是那种拼接的，就牛肉、白砂糖、麦芽糖、食用盐、味精、新香料，没有别的了。
0: 就配料表非常干净，不会添加一些什么香精啊、色素、防腐剂之类的。
1: 先卤，后烤，
0: 好
1: 吃的，味道很浓。
0: 就是如果说大家去温州出差或者温州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当地卤牛肉真的就是有一些传统工艺在里面的，
1: 是有点东西的。
0: 对对，
1: 是有点东西的，不柴不干不硬不塞牙。
0: 没错，
1: 老人小朋友都可以吃。
0: 而且我们经常说不光是老人小孩了，你看现在有一些身材管理期的小伙伴，大家可能就是在吃这一块特别讲究，你可以多备点这个，
1: 对吧？
0: 放在车里啊，或放在包包里，然后每饿了的时候来一点这个高蛋白的东西。
1: 每100克是33.7克的蛋白质，就是
0: 个
1: 高蛋白啊，而牛肉是优质蛋白，就它还好，不是特别咸。
0: 对，它又是那种独立小包装，而且你拿到之后，你会发现它的牛肉纹理非常的完整，就咬一口，哇，酱香浓郁，还很湿润，有嚼劲儿，但是呢又不费牙，就越嚼越香。
1: 对，零食呢，它不光是可以果腹，另外呢提供情绪价值，所以我们吃零食的时候吃一些相对比较健康一点的，
0: 没错，
1: 对吧？就是这个温州的卤牛肉干我觉得特别好，
0: 而且吃的时候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幸福感就瞬间爆棚了。
1: 对，然后这个暑期的时候就要有很多家庭有出游的计划，出门在外嘛总是需要备一点干粮。对，有一些东西不太适合出门吃，揉碎了呀，对吧？揉扁了，但这个就很好
0: 啊。如果说你是新用户啊，在今天又注册了我们嘻哈搜货的会员，然后呢还可以领5块钱的无门槛优惠券，108两盒，你这样的话103到时候就两盒了啊，更划算了啊。
1: 没错没错。
0: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在对话框回复吃货就能够到达专属的购买界面了。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更青春。
3: 下班路上不开心，
4: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5: 哎，搞错了，重来。
3: 下班路上不开心，
6: 快听嘻哈二人行。
7: 我们是嘻哈家族。
8: 下午的6:1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9: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8: 我们是嘻哈家族。今天的互动话题，
9: 如果有一天走在路上突然看见小时候的自己背着书包擦肩而过，你会对他说什么？
8: 这个朋友说，我会告诉他，对不起，我把你的未来过得一塌糊涂。
9: 就这么好对不起的，你这时候说点有用的。
8: 你要给他一些建议，
9: 对吧？你看胡老师建议多好。
8: 对啊，
9: 上班之后别乱花钱攒钱啊，先把房子买了啊。我会告诉他要好好上学，努力读书，将来找个好工作。一定要彩礼钱。
8: 一定要彩礼钱。
9: 但肯定是现在因为没有要，有点后悔了，是吧？还要就是要好好孝顺妈妈，给她买大金镯子。
8: 哎，这个应该也将近40多岁了吧？
9: 不要做生意。
8: 到了一定的年纪，对金子啊，对。这些是毫无抵抗力，
9: 肯定是有遗憾在里面。别的就不说了。有关于彩礼钱这个，我这要慎重，对吧？如果要是因为这个受到了伤害，甚至是影响到了你以后，有点不划算。我说实话，但是每家有每家的情况哈。
8: 没错，这个朋友说，他说呢，我会告诉他能够用心读书就多读一点，读不懂长大了也要踏踏实实的生活，没有一夜暴富，没有免费的午餐，万一哪天吃苦了要记在心里。这说的都是实话了啊。
9: 我应该什么都不会说，因为不管说什么当时的我都不会听的。是的，
8: 这朋友说，我会告诉他少熬夜，你会长高的。
9: 你那么小就熬夜了？我们小的时候每天睡够10个小时。
8: 他可能是告诉他就是以后的
9: 啊，你这个岁数熬夜不影响身高的啊。我会跟我自己说，高中的时候你要克服自卑，要专心学习，确实，特别是有一些在初中学习成绩都还不错的，然后通过中考以后考。

0: 真真的去学好。
1: 就是凡是你能出现的场合你都配，就应该这样想。
0: 是，这朋友说，他说呢，我一定要告诉他啊，要对姥姥姥爷多一点耐心和温柔，别任性，别顶嘴，他们陪你的时光很珍贵，长大之后才会无比想念他们的唠叨。
1: 你说我不会跟小的时候说什么，我因为我觉得我长大了以后还不错。哎，
0: 这个朋友说，我会告诉他，98年买法国，02年买巴西，06年买意大利，26年第一轮西班牙0-0佛得角。
1: 有一天走在路上，如果突然看见小时候的自己，那我会跟他说，长大了不要远嫁呀。
0: 可能就现在已经
1: 回趟家不容易了，对不对？
0: 就是距离拉开了。
1: 我会跟他说，以后2020年你会遇到一个某某，千万不要和他在一起。你对一个背着书包的小孩说这个，你合适吗你？我会告诉他，你很好，你很优秀，你要天天快乐呀。
0: 这个朋友说，我会告诉他慢慢走，不要着急长大。就你不长大你就不长不大了吗？时光会追着你往前赶的。
1: 说的你好像在路上能看见小的时候的自己一样。这不是在畅想的吗？
0: 这个朋友说，我可能认不出来小时候长啥样，我都不知道。
1: 小的时候长啥样你不知道啊？
0: 这他肯定小时候没有拍过照或怎么着吧。
1: 那镜子总照过吧，
0: 应该也没有吧。
1: 我会跟他说，以后别乱喝酒，这样就不会得鼻炎了。
0: 就珍惜
1: 身体，分为两派，就是好好学习派和好好保重派，
0: 没错。大家就是如果说有一天你走在路上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你想对他说什么？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0: 你说现在都提倡勤俭节约嘛，为什么不能做金属的牙签呢？这样就可以用很久。哎
1: 哎，我说你傻呀，那不就是针吗？
0: 哎，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下午的6: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3: 我们是
5: 嘻哈家族，
4: 一起来学习
3: 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观点不合叫意见相左？为什么不叫意见相右？
3: 哎，你这么一说，为啥呀？
4: 真的和左右手有关
3: 啊。
4: 首先意见相左代表什么意思？
3: 意见不合。
4: 对，相悖。古代就是觉得，也不是说古代，现在绝大多数人都是使用右手吧。
3: 啊，右手
4: 也有惯用手是左手的。对，大部分人用的是右手，右手灵活有力，做事呢顺手利落，所以呢就会被称看作是顺畅啊、得力啊这样的象征。而左手不一样，用左手的惯用手左手的人比较少，所以你如果要是偶尔用一下左手的话，你会觉得相对来说他的动作是比较笨拙的，发力也是不太方便的，
3: 就很别扭的感觉。
4: 对，所以呢以前的人呢就从这样的身体体验当中提炼出了一层抽象的意思。就是用右来象征顺畅相合，这个帮助左呢就是有点别扭了。反对呀、相悖啊什么的。这种而且我们是叫做尊右卑左的观念
3: 啊，这古代的是这样的一种
4: 礼仪嘛，
3: 礼仪啊，
4: 要是很多朝代都是以右为尊，
3: 为上，
4: 为尊，就是升官了叫右仪，降职叫左迁，就是大家相对来说比较喜欢右手一点，所以呢，就是它也不是随随便便意见相左，它也不是随随便便发明出来，
3: 它也是就是观察我们细微的生活当中得出的结论了。
4: 对，
3: 古人真是太有智慧了。
4: 故宫，在北京啊，
3: 北京的那个，为什么叫故宫不叫新宫？
4: 为什么叫紫禁城
3: 啊？
4: 故宫就称紫禁城
3: 啊，
4: 这个名字从何而来？两个，一个是天文学，一个是皇权神授，这两个思想。就古代，在咱们中国古代，它不是有那个星象学说吗？
3: 哎，
4: 以前还这个朝廷里面专门有这个官呢。
3: 对对对对对，
4: 对吧？就是北极星，他们叫紫微星吧
3: 、
4: 紫微星就是天地有皇帝居住的宫殿，又叫紫宫，就是赤橙黄绿青蓝紫的那个紫，对吧？所以呢在这个观念之下，像什么紫宫啊、紫微啊这些词汇啊，都来形容帝王的宫殿。同时呢皇宫自古以来它属于禁地啊，普通人是不能入内的，不光是普通人，就在宫里大臣啊妃子，你
3: 也不能随随便便的，
4: 对，无照你也不能来嘛，对吧？所以呢从秦汉时期就叫禁中，禁止的禁，中间的中，然后在东汉的时候呢就是被解释为叫门户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内
3: 啊，就非照不得入内。
4: 在南朝的时候就已经有禁城，就禁城，
3: 而且紫禁二字好像据说是首次并用就指代皇宫了，就因为他的这个星象啊，包括像刚刚解释的就是禁地嘛，
4: 对就是初唐有诗人叫骆宾王嘛，他当时有一首诗就是紫禁中南教，朱门不一排，就这个称谓就最后来就逐渐的流传开来。对，在明代的官方文书当中，在明代的初期称皇宫还是叫皇城，然后一直到万历年间的时候才明确地区分了皇城和紫禁城，就官方那个时候就确认了皇宫就叫紫禁城。
3: 又是学习的一天呐。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有音乐更青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2: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3: 哎，搞错了，重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4: 快听嘻哈二人行。
5: 我们是嘻哈家族。
6: 下午的6:4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7: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6: 我们是嘻哈家族。
7: 今天的话题，如果有一天你走在路上，突然看见小时候的自己背着书包，和你擦肩而过，你会对他说什么？
6: 这个朋友说，一定要好好学习哦，考一个好的大学，你的情商非常高，智商也没问题，但是一定不要贪玩。
7: 我就不一样，我会选择抱抱他，因为以他当时的认知，他什么都听不进去，就只有等他经历了，他才会明白。我会跟他说，我会装作路人给他买好吃的好玩的，逗他开心，然后抱抱他再走。我差点看着，然后把他抱走。
6: 就装成路人，你觉得他会要你的东西吗？他不会要你东西的。
7: 对，然后你的妈妈报警了。
6: 在路上遇到陌生人给东西一定不能要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们，
7: 收音机前不一定有小朋友
6: 啊，大朋友们。
7: 我会跟他说，不要和初恋分手，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6: 他就是个恋爱脑。
7: 爱情也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6: 啊！好好好，这个朋友说，我会告诉那个不帅的、学习不好的、也不起眼的自己，你24开始成长已经很不错了，自己选择了对的路，活得很精彩。
7: 鼓励鼓励。24也不算晚。其实你没觉得今天的话题，所有的这些遗憾，放到今天来看，就是当下也有改变的机会啊。
6: 是。
7: 我会跟他说，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乐观，一定不要内耗。他会扬起自己天真的小脸说，姐姐，什么叫内耗呀？
6: 你看这个朋友说，他说我会告诉他，你好啊小朋友，我是未来的你，现在把书包打开，拿出笔和纸，记下我现在说的话，在一二线城市尽一切可能多买房，然后在2021年之前。
7: 可以了行了。
6: 哎呦我的天哪，太逗了，我还要拿出笔和纸一字一句的告诉他。
7: 这位说，我会跟他说，你将来会很棒哦，你有去了你想去的地方，好好生活，所以你现在要勇敢，勇敢地往前走，你的梦想在未来都会实现的。你笑什么？
6: 我不是笑他，我是笑这个朋友发来的留言。他说，我想抱抱他，就像我现在亲我儿子一样，给他洗洗脚。
7: 就是意思就是很宠爱小的时候的自己。我会跟我小的时候的自己说，去学你热爱的体育吧，不要留遗憾。
6: 就说明现在其实是有一些遗憾的。
7: 好好学英语吧，这样高考就不会只考40多分了，这样的话你就考的不只是一个211本科了，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好吗？
6: 这朋友说，我会告诉他创业太苦了，有可能的话就考公上岸吧，这样的话一生安稳快快乐乐。
7: 不，我打断一下。考公是一件特别简单的事儿是吗？
6: 这他说的真的好简单。
7: 还有吗？
6: 这朋友说，我会告诉小时候的自己，只要不死就往死里学啊，这辈子没上大学没有文凭是比较后悔的。

0: 件事情，所以呢你要加油努力的去认真学习。
1: 这位说，听到这个话题我都觉得我想流眼泪了、会说什么呢？我想我有千言万语想要叮嘱小的时候的自己，但是不知道该从哪里说。
0: 嗯，
1: 就静静的看着他吧。
0: 那这个朋友说，就我这个犟种，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的。
1: 你还蛮了解自己的。好了，
0: 好吧，时间已经是下午的6:50了啊，欢迎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有着有一点点夕阳的下午啊，快快乐乐回家。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
1: 明天下午5点再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高金来一电信，回天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
3: 八九五，
2: 公益主张。
4: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5: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6: 2万2千元，
4: 感谢您的配合。
5: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拥有温柔且富有磁性的嗓音，不急不慢，沉稳自信，有着与生俱来的深情，他就是歌手黄品源。

曲源能作词，能编曲，也能制作。从第一张个人专辑《男配角新生》开始，他就坚持以真情实感和个人特色的唱腔来进行创作。他的作品常常具有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内涵，旋律简单易记，却又富有感染力。今天节目，我们就一起先来听一听黄品源的歌。

0: 竞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和黑小米一起爬山。
3: 哎，走累了，咱们回去吧。
4: 我都没说累，你倒先说累，都到半山腰了，怎么能半途而废呢？你造吗？成功往往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再坚持一下下。年轻人要多锻炼呐。
5: 可是
6: 我实在背不动你了。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孤单爱琴海是一首略带忧伤的歌，主歌部分黄品源的嗓音轻柔，就好像在轻声诉说着自己的爱情故事。相信那些在爱情中经历过孤独和痛苦的人，都能在这首歌当中找到慰藉。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站在镜子面前自言自语，
2: 哎，我现在真是又肥又老又丑啊。哎，你也夸夸我嘛，让我长点自信嘛。
3: 你这个视力真的是一点也没有退化呀，这嗷嗷棒啊。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

0: 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这里是 FM
3: 89.5，
4: 安徽 Music Radio，
2: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在《海浪》这首歌当中，黄品源用声音塑造出了一个在爱情中迷茫孤独

回家的路。

0: 七月十一日，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啤酒女神酒王争霸赛来到合肥，激情碰撞，感受青岛国际啤酒节热烈氛围，现场角逐城市啤酒女神和酒王桂冠，晋级选手有机会来到青岛西海岸金沙滩啤酒城参与啤酒节的狂欢，现场更有现金大奖等您来拿。七月十一日，合肥大荣城，我们不见不散。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和黑小米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3: 哎，媳妇儿，说吧，想要什么礼物？
2: 黑小米想买一辆车，于是他羞涩地回答道，
4: 我想要一个嗖的一声就能够跑到150的东西。
3: 啊，我明白了。
2: 第二天，黑小米就收到了一个体重秤。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7: 高清蓝翼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7: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7: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流声也留痕。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这首歌歌词内容直白而深情，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表达出主人公在爱情中的失落和痛苦。歌词语言通俗易懂，没有过多华丽的词藻，却充满了生活气息和真挚。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阿小木去吃火锅，菜和锅底都上了。
4: 哎，我说服务员，
5: 你好先生，有什么可以帮你吗？
4: 哎，你说我敢不敢把手放进这滚烫的锅里头啊？
5: 应该不敢吧。
4: 不敢？那你还不赶快把筷子给我拿来。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8: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8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
3: 八九五，
2: 公益主张。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小薇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歌曲采用了较为明快的节奏，使得整首歌充满了活力和动感，让人听了之后不自觉地会跟着轻轻摇摆，就好像置身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当中一样。

0: 七月十一日，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啤酒女神、酒王争霸赛来到合肥，激情碰撞，感受青岛国际啤酒节热烈氛围。现场选出城市啤酒女神和酒王桂冠，晋级选手有机会来到青岛西海岸金沙滩啤酒城参与啤酒节的狂欢，现场更有现金大奖等您来拿。七月十一日，合肥大荣城，我们不见不散。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和黑小米在喝咖啡。
3: 你搅拌咖啡的时候是用右手还是用左手啊？
2: 用右手啊。
3: 哇哦，你好厉害哦！
2: 这有什么呀？
3: 都不怕烫啊，像我都用汤匙哎。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7: ，Wonderful，
6: 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歌曲永远有多远，旋律富有层次感，主歌部分旋律在中低音区徘徊，就像是在诉说着内心的情感故事，给人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黄品源的嗓音中自带一种深情和沧桑感，非常适合诠释这种伤感的情歌。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歌曲《雨后的彩虹》整体的节奏轻快活泼，采用了富有动感的节拍，就好像让人感受到了雨后清新的气息和愉悦的心情。歌词将彩虹比作爱情的象征，寓意着爱情就好像雨后彩虹一样，虽然经历风雨，但依然美丽珍贵。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跃的雨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插曲，旋律当中融入一些具有中国古典特色的音乐元素，让人联想到了江南水乡的烟雨朦胧，还有剧中人物在雨中的悲欢离合，让人一听歌，脑海当中就会浮现出剧中的各种画面。

0: 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1: 今天送上的最后一首歌《没有我你怎么办》是电视剧《小李飞刀》的插曲。在何润东的歌声当中，我们听到了主人公对爱人深深的眷恋和担忧，其中还透着些许无奈之情。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北京时间22:00。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0: 新时代，
1: 倾听新时代，
0: 为爱大声说，
1: 为爱大声说，
2: 八九五，
3: 八九五，
2: 公益主张。
4: 哇，这家书店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5: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6: 哎，好，就这样。
4: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7: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8: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7: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8: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7: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8: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2: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11: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2: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山东济宁金乡县，有一座以英雄名字命名的村庄——王杰村。英雄的名字镌刻在每一位村民的身份证上，也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精神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从英雄故里到亚运赛场，这种精神跨越时空，在青年运动员王赛博身上绽放出新时代的光芒。请听山东经济广播采写的报道《冠军的底气》。
13: 距离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杭州亚运会冠军王赛博作为济宁队教练员也参与其中。今年年初，他就与其他教练和运动员们驻扎在日照世界帆船锦标赛基地紧张备战。岸边的背包里，身份证上“王杰村”三个字格外显眼。对这位27岁的姑娘来说，王杰村不只是一个住址，更是刻在心里的坐标。她家与王杰纪念馆仅有不足100米的距离，按村里辈分，她要喊英雄一声大伯。这不足百米的距离，她走了20多年。儿时背着书包，长大后拖着行李箱，每次归来，她总要在家门前停下脚步，转身抬头望一望院子里的雕像。向外出的孩子归家时，向长辈报一声平安。
14: 从小在王杰村长大，听着王杰烈士的故事长大，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不是口号，是我们村里人从小就懂的道理。也正是这份红色基因，让我敢选择体育这条路，敢往更高的赛场上去闯。家乡给我的底气一直都在。
13: 在王杰村乡亲们的眼中，王赛博这孩子身上有王杰精神的影子，不怕累，不叫苦，遇到困难不低头。王杰村党支部书记王恩国：
15: 王赛博呢，也是我起小看大的。这个小孩呢，气小，学习方面这一块更好。在他14、15的时候，一看他有这个天赋，所以呢，他的爸爸妈妈送到这个帆船队。他当时在王杰小学和王杰中学上学，所以呢，也就是因为王杰的精神这一块，才鼓励王赛博登上了亚运会冠军这一块。
13: 王杰中学教育集团金乡县竞技体育运动学校校长李东峰是王赛博的启蒙教练，在他的记忆里，当初选中这个苗子，不仅仅因为他的身高和体格，更看重的是他的聪明、内敛、专注和韧性。 从刚入校时的女篮到单人帆船，再到后来的双人帆船，王赛博都能果断地抓住机会，并迅速适应训练，最终拿到好成绩。李东峰：
3: 当时当我问起谁愿意下去试一试的时候，王赛博就毫不犹豫地第一个站出来，跑到船上，按照事先讲好的动作要领进行操作，就感觉这个孩子水感很好，胆子也大，将来肯定能行。
13: 帆船训练异常艰苦，长时间在海上风吹日晒，高温运船，体能透支，心理压力几乎是日常。别人练到极限选择休息，而王赛博主动加练，动作不达标就反复打磨，遇到瓶颈他依然选择再顶一次。王赛博：
14: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手上起了一堆血泡，拉起来绳子非常的疼，但是呢，我就是觉着为了自己的目标不要请假，然后就坚持下水了。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比较费手套，比较费手，然后我就缠上那个机贴，机贴下去以后跑起来没什么感觉，但是上岸一看那个机贴就和这个血泡粘一块了，然后就也接不下来了。然后也是从小耳濡目染，王杰精神就是不怕苦，所以遇到什么困难我就是非常坚持，很少请假。
13: 爸爸王尊飞心里一直藏着一件事，这件事让他感到深深的内疚。有一次全国锦标赛前夕，王赛博在训练中不小心韧带拉伤，情况非常严重，而所有的这一切王赛博在很久以后才不经意地透露给了父母。王尊飞：
16: 有一次全国锦标赛，在他比赛的前两周吧，韧带拉伤，当时也挺严重的，他也是很焦虑吧，然后心里哈也有一些波动，但是呢，这孩子啊也挺坚强，迎难而上吧，经过他自己的一个心理调整，也积极配合治疗，也经过自己的努力，最后呢拿到了锦标赛的冠军。这件事也是王赛博后来告诉我们的吧。
13: 对王赛博而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早已融入血脉。他说，训练很苦，压力很大，也曾经几乎到了身心极限，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因为自己是王杰村的孩子，英雄精神就是他最坚实的力量。王赛博：
14: 每次拿出身份证，看到上面王杰村这三个字，对我来说不只是一个住址，更是一份身份，一份底气，一份从小刻在心里的责任。
13: 杭州亚运会上，他与搭档奋力拼搏，强势夺冠，为中国帆船拿下亚运首金。他始终感恩祖国的强大支撑，教练的悉心培养，家乡与母校的一路支持。王赛博：
14: 从小我就受王杰精神的熏陶，不管参加什么样的比赛，是否站在领奖台上，每当我听到国歌响起，国旗升起的时候，我都会自觉地行注目礼，因为我觉得国家荣誉高于一切。
13: 从王杰到王赛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从未远去。它不是历史的记忆，而是当代青年脚下的力量；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拼搏路上的实际行动。王赛博的成长之路，正是王杰精神在新时代最生动的传承。平凡的坚守，无畏的拼搏，关键时刻顶得上去，困难面前豁得出去，这就是新时代的王杰精神，这就是中国青年最动人的模样。
17: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您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月月的留言。喜欢很久的男孩给我推了一首歌，然后我就喜欢了很久很久。一起来听魔力红乐队 Won't Go Home Without You。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老狼任素汐的《我要你》。好的感情不是把它改造成你想要的样子，而是让它活成自己最好的样子。不是谁改变了谁，而是正视到差异和不完美之后，仍然坦然接受，彼此扶持。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嘿，你在高楼顶看着窗，泪沾人傻的狂。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 Blue 的留言。单词 she 单复数同形，单独一只羊书写是 sheep， 羊群书写还是 sheep， 寓意未来不论张艺兴走多远，变得有多强大，他依旧是当初那只不忘初心的小绵羊。一起来听张艺兴《羊》。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毛不易、单依纯《分分钟需要你》。和一个人在一起，能够让你每天早上都高兴的起床，每天晚上都可以安心的入睡，做每一件事儿都充满了动力，对未来充满了期待。那恭喜你，你没有爱错人。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H 的留言。 Harley 的嗓音一如既往的有质感，这首百分百就是为夏日而写的，清爽惬意，甚至让人有点想游泳。我们要来听到的来自于 Harley Numb。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找到。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愿所有付出都会值得，所有美好都有归期。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邓紫棋的《岩石里的花》。不沉迷于幻想，不茫然于未来，走今天的路，过当下的生活。

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人。我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2: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3: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H 的留言。小朋友都在听孤勇者，我在听 Papa Pew， 这个究竟是怎么唱的这么可爱治愈的呢？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刘大拿 You Pew Pew。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涩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愿所有付出都会值得，所有美好都有归期。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海龟先生的微笑。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服，明天的风雨淋不湿今天的自己。好好生活，好好工作，别想太多，让心归零，微笑前行。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会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5: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6: 我要开始充电了。
5: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7: 早上好，
5: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爱车投保选平安，全国通赔新放宽，天息服务不间断，40086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开启全新一天的音乐陈飞扬哦，今天是周三了啊，已经感觉到了小周末了哈。每到周三，我们听友都会说，哎，到了小周末，感觉心情都很好，因为离这个大周末不远了。当然呢，今天是我一个人在节目里上班啊，因为彭可今天有这个工作安排，所以呢，也是欢迎大家呢，哎，陪伴我一起在上班路上。看到温小冉说，这个今天啊是我闺蜜的生日，我们认识大概有8年的时间了，那这8年里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平时呢谁有时间就第一时间肯定冲上去帮忙啊。那我在这里希望他新的一岁呢平安顺遂，烦恼通通绕道走，每天都开心，没有烦心事。好，在这里也祝你的闺蜜生日快乐啊，愿你们岁岁都有美好相伴，也祝今天过生日的朋友7月8号过生日的你生日快乐。还有燕儿呢，她说下周呢我的发小就要办婚礼了，从小一起长大哈，看着他终于要组建自己的家庭，心里真的很开心，也是祝他们小夫妻呢日子甜甜蜜蜜，3-4季都安稳，包容多一点，永远恩爱。好，在这里也是恭喜你的好朋友开启人生新的篇章，新婚大喜，也是愿小两口呢往后余生冷暖有相知，喜乐有分享。好，当然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来分享你的祝福，也可以来点歌。那我们也送上哈燕儿特别点播的这一首来自黎明的《夏日情情》。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好，来自王张惠妹的这首《我要飞》送给大家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哈，青山富允他说，刚换到新的工作单位呢，上班一周，环境同事呢都要重新适应啊，偶尔呢会有点手足无措，但还是想给自己加加油、打打气啊，想跟自己说，慢慢来，多学多问，也希望自己尽快融入到新的集体啊，工作顺利，稳步提升。确实要换新的环境呢，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期嘛，也不用太着急，踏实沉淀自己，相信呢很快就能够适应新的工作，未来职场一路向好。那也把你想刚刚听到的这首张惠妹的《我要飞》送给你。好，还有这个葡萄提子咖啡啊，我们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他说，每天的早高峰呢在路上，哎呀，这个堵的时候呢真的是觉得很煎熬，那早早出门呢还是会被车流困住啊，不过呢每次听陈飞扬节目就会瞬间舒缓不少。那今天彭可不在啊，贝贝一个人辛苦了。那在这里呢，我也想点一首歌，想听到陶喆的《天天》啊，送给每天跟我一样在路上听陈飞扬节目，每天赶路上班的打工人。那我们都希望自己呢能够放平心态，一路平安，都顺利到公司，平平安安回家去。真的太懂这个早高峰堵车的疲惫感啊，堵车的时候，哎，我觉得就是应该听听想听的歌，说说想说的话啊，也祝愿所有在路上奔波的朋友们一路畅通，好心情伴随一整天。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陶喆的《天天》送给大家。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蓝翼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爱车投保选平安，全国通赔新放宽，贴心服务不间断，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最近啊，这个足球球星哈兰德的饮食方案呢也是刷爆全网，那不少网友呢也是跟风模仿挑战啊。那哈兰德日常呢一天要摄入6000大卡的热量，平时呢还会吃什么，就是牛心、牛肝啊、这个什么喝生的牛奶，搭配这个特制的饮用水啊。先跟大家来对比一下咱们普通人的标准啊，轻体力活动的成年男性呢一天只需要1950到2150千卡，而女性呢是1600到1700千卡，那6000大卡差不多是普通男性需求的大概2.8倍啊。那对此呢，营养专家也是做了一个直观的换算，你看一个鸡蛋、50克瘦肉、1小碗米饭，热量呢大约是90千卡，那6000大卡呢是什么体量啊？差不多将近7斤米饭，这个或是6斤多肉，整整70个鸡蛋，这光听数字就能感觉到有多夸张了啊。那很多人呢可能。

只看到他吃得多，却忽略了他的消耗啊。就算是职业的足球运动员呢，平均每日热量也只在3000到4500大卡，那6000大卡是远高于行业常规的。那哈兰德身高将近是1米95，每天呢高强度的训练，全场不停的冲刺对抗，巨大的消耗才能把摄入的热量平衡掉，维持低的体脂，这也是专业团队为他量身定制的一个特殊方案啊。那咱们普通上班族日常的健身人群，包括运动量根本跟不上哈，盲目跟风吃这么多，多余的热量呢只会转化成像这个脂肪堆积、长胖、脂肪肝、血糖血脂异常，全部都会找上门。而且吃一些所谓的多吃内脏啊，包括喝的生牛肉啊，本身也存在细菌，营养超标隐患啊，所以普通人的肠胃呢可能根本扛不住。那明星运动员的饮食只适配他们超强度的一个运动需求，是没有普适性的，所以饮食呢是一定要匹配我们自身的运动量，吃多少看消耗多少，不要盲目跟风所谓的网红食谱啊，适合自己的身体的一个吃法才是最健康的。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这首来自汪苏泷加赵露思一起来唱的《只想把你偷偷藏好》。

好，这首歌叫做《只想把你偷偷藏好》，也非常甜蜜的一首歌啊，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来分享你的早间状态，也可以来分享你想听的歌，送上的祝福。当然别忘了，也可以来晒早餐啊。眼下呢，你看受今年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从这个7月4号开始，像这个广西南宁大部分的区域是接连下暴雨，大暴雨，局部地区有是特大暴雨啊。那江河水位暴涨，部分水库出现了险情，全市防汛压力很大，暴雨这个内涝风险很高，特殊时期呢非必要是尽量不要出门，那减少外出呢也是最稳妥的一个防护方式。当然如果实在是有急事必须要自驾出门啊，那首先呢过水路段务必控制好车速，低速入水，匀速前进，稳住油门，一次性通过。遇到特大暴雨不要硬闯，就近呢找地势高的地方停车避险。还有就是不要盲目涉水，湍急水流呢千万不要开进去，很容易直接冲跑车辆。当然一旦车子在水里熄灭，千万不要二次点火，立刻弃车撤离。还有就是要预判经过积水区啊，提前解锁车门，打开车窗，观察前车和水位线，随时做好逃生准备。很多人觉得车很重，水呢这个水流冲不动的哈，会抱着心存侥幸硬闯积水。那每年都会有一些车辆被困积水、人员遇险的案例，所以千万不要拿自己的安全赌运气。当然除了出行安全，最近网上不少人看到河里冲下来鱼虾，想着捞回家做菜。这里也是提醒大家洪水里的这个鱼虾蟹，不管是活的死的，一律是不能吃的。洪水呢混杂生活垃圾、生活污水，还有农田农药、工业污染物，水里缺氧会导致鱼虾大面积的死亡。那死水产的极易滋生细菌，携带重金属、农药残留，吃下去轻则上吐下泻引发急性肠胃炎，严重的话就会食物中毒。当然就算是还活着的鱼虾，它的体表体内也是藏着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和一些寄生虫，高温蒸煮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消除毒素，所以千万别贪图一点水产，损害身体健康啊。当然这段时间尤其是有旅行计划的朋友呢，也要多关注气象还有防汛的预警，居家减少外出，出行谨慎慢行，平安度过本轮的强降雨天气。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周杰伦带来的这首《倒影》送给大家。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3: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爱车同保选平安，全国通赔新放宽，贴心服务不间断，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那早高峰在路上的朋友呢，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嘻哈搜获啊。今天呢，这条大牌福利呢，大家可以重点听一下。夏天通勤开车户外走动呢，防晒真的要每天安排，所以今天嘻哈搜获主推的是兰蔻 UV 小白管防晒乳50毫升，直接啊两支正装到手，是福利价259。我觉得适合想要清爽防晒啊，又想兼顾日常妆前使用的朋友啊。你看50毫升两瓶，总共100毫升，一直放家，一直放包里，早上出门上班通行，哎，周末出游都很方便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记好了购买入口，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呢，就进入商城就可以查看啦。当然除了兰蔻小白管呢，今天还有海蓝之谜的水乳两件套，精粹水150毫升，加上精粹乳是125毫升，而且配礼盒礼袋啊，活动价是599，这个自用送人，我觉得都是非常体面的啊。除了这个呢，还有毛戈品的鱼子酱气垫是14克，正装加赠这个替换芯啊，再赠 CPP 的一个隔离中样12毫升，这么多的赠品在一起，福利价只要199。而且呢，它有801号色，适合白皙肤色，802号色呢，适合自然肤色啊，这个可以根据自己的肤色来选择。好啦，当然还要提醒大家一个10周年的额外福利，这个千万别错过了，就是在今天的7:50啊，大概还有5分多钟，哎，我们的10元秒杀会准时开始，就是雅诗兰黛眼霜小样5毫升啊，限量5份，想要参与的来记好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同可或者是贝贝，就可以查看我们的秒杀啊，秒杀10块钱的雅诗兰黛眼霜小样，那彭是彭于晏的彭，可是可以的可，那记好我这个贝哈，贝呢是草字头贝蕾的贝啊，就大家可以搜索我抖音的话呢，可以搜索主持人贝贝，对，就是一个草字头贝蕾的贝啊。当然新用户呢还可以领取5元无门槛券，下单后呢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领取券包，并且参与现金红包抽奖啊，具体呢以商城的页面为主。那我们最后再说一遍啊，主商品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10元秒杀，回复彭可或者贝贝啊，今天的大牌好价早高峰千万不要错过啦。当然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在我们的粉丝群里呢，接下来来晒晒你的早餐。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金来一电信，回金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酒年份原浆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6: 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9: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0: 我要开始充电了。
9: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1: 早上好，
9: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12: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爱车投保选平安，全国通赔心放宽，贴心服务不间断，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好，进入到今天的红灯唱的环节了哈。刚刚看到有歌单，这两天一直有人在点的一些歌曲，比如说《稻香》啊，还有人要点《雨蝶》啊，这个还有要听赵雷的《彩虹下面》。有的歌我可能不会唱啊，但是呢，我尽量都满足大家哈。那当然了，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知遇光他说想点一首歌《落在生命里的光》，送给我们家侄子啊，高考已经考完了。家里人呢志愿也填了，愿他们都能够奔赴理想的院校，愿他能够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好，同时呢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云边。